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

0: 实现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9月17号在中国广西南宁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当天，丁薛祥还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国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 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表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将加大维权力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江南，人们口口相传那里有杨柳如烟，杏花漫天，流水潺潺，少女采莲。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江南？在作家黑桃看来，脂粉苏杭是对江南的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粗暴文化遮蔽，而这种遮蔽时日已久。作为一名在场者和见证者，黑桃在《七兰书简》一书当中，凭借亲历体验，用个人视角努力呈现一个真实江南的地理空间和文学空间，呈现江南这块土地久被遮蔽但确实存在的另外一种美。这里是微言细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编辑丁旭宇和周薇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一期的《七兰书简》被遮蔽的江南，带给大家一个真实的江南。
1: 他激烈灵异，质朴深情，那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之外江南的另一种美丽。作家黑桃足迹遍及江浙皖鄂赣，在50座江南乡镇中倾听默默居于背景深处的江南。轻阅读，本期翻开黑桃作品《七兰书简》，发现一个被遮蔽的江南，七兰色的江南。
0: 江南的魂并不在那些江南旅游热点目的地，他们虽然早已被世人所熟知，但却已然丧失了内里。

0: 压抑的江南在苏南、浙北和上海，但黑桃心中的江南是一个广大而辽阔的世界，北到长江，东到太平洋，西到湖北、湖南，与巴蜀相接，南面则抵达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岭南。黑桃的江南是一个复兴的容器，它很宽容地呈现在那里，让这个江南的孩子可以任性地自由地行走其间，这里就是他的家。江南的核心层面应当是乡镇。黑桃在《七兰书简》中续写了自己亲历的50座江南乡镇，地域范围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5省。褪去了脂粉，这个复兴的江南向我们袒露了他沉默又宽广的胸膛，那是一种凄蓝的颜色。
1: 凄蓝这个词好像是一个深造出来，但是符合我个人对于江南的一种认识。有一个评论家曾经说过，就是说黑桃写出的江南跟其他的好像不一样，在我们传统的这种概念当中，江南是阴柔的，是母性的，但他觉得我表达出来的一个江南是一个父性的江南，就是它是一个父亲性的。后来我想，我觉得这个我没有故意刻意一开始我就要表现这样的一个父性的江南，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阴柔的江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从我的个人的生活、个人的那种生命感受出来的。一般的传统意义上江南的概念、江南的元素就是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江南对于我来讲，元素重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火焰，一个就是大海。因为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就是江苏宜兴丁蜀镇，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南方的陶都。我是出生在家里的，距离烧制陶器的那种熊熊的窑火，那个直线距离大概不足100米，所以是很近。所以应该我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口呼吸的是带有火焰味道的那种空气，所以火焰是首先这个江南给我的一个强烈的第一元素。我觉得江南给我的第二个影响就是一个大海的元素。大海这个元素被很多人给忽视掉了，但是我们只要看地图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江南的东面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大海日夜拍打着我们这片大陆，但是被我们好像视而无睹。比如像我生活的宜兴啊，虽然离海不是直接靠在海边，但实际上离海很近的。这个大海的元素每年夏天特别是台风来了，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的。所以这个无形之中，之中它也是潜移默化的对我的生活、对我的这种成长发生的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两个元素，大海、火焰，是江南对我的一个刻骨铭心的一种。我觉得我受这两种元素的影响，我的成长、我的生命就是。
2: 丁蜀镇是我的家乡，在中国地图册上，它处于沪宁杭三角地的中心，野秀的太湖和东方浩瀚的大海昼夜不息地熏染着江苏省南端的这个古老乡镇，一个泥土与火焰交织的神奇之域。老家户户作坯，处处皆窑，随意漫步总能听到从人家窗内传出砰砰的捣泥之声。制陶这一火焰和泥土的古老手工艺，依然是当前绝大多数丁蜀百姓赖以生存的劳作方式。我的父亲就是一位熟知制陶各种程序、跟窑火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陶工。相传古时太湖里有一条乌龙，被天上玉帝派遣，专管耕耘播雨之事。因太湖西岸丁蜀一带百姓不敬天神，玉帝便惩罚他们捕食雨水。一日乌龙巡视经丁蜀上空，见底下田地撤裂，民不聊生，便心生恻隐，溪水播雨。玉帝因此大怒，派天兵天将捉拿乌龙。

0: 乌龙不服，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乱枪戳得浑身是伤，从天上摔落地下，头朝下，尾朝上，恰好跌落在丁蜀白荡的一座小山坡上。当地百姓感激而又悲痛，便自发挑土掩埋乌龙。不知过了多少年，藏龙的土堆上出现了许多洞口，有人钻进去一看，乌龙的尸骨不见了，里面成了空空的倾斜隧道。后来人们就尝试在龙肚中烧制陶器，龙嘴是烧窑点火的地方，龙身上的大伤口做户口，小伤口就是临眼洞。这种方式效果很好，陶器烧得又多又快又透又省柴，从此龙窑就流行开了。
1: 在诗集《祭火》中，作为诗人的黑桃如此阐释自己的江南生活，在火焰与大海之间用诗呼吸。他写道，是现实亦或在梦中，紧邻的东方大海会壁立起来，火焰熊熊的红色故乡映耀其中，昼夜散发松香的炽烈火焰和巨镜似的大海当中，独自写下的汉字被映亮映烫，火焰与大海只属于我个人的江南元素。凄蓝的江南在黑桃的笔下又是浓烈多彩的，这色彩是充满生命力和个性的，属于江南乡镇的鲜活色彩。那一年他访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齐云山，山崖是红的，山岭是红的，山洞是红的，石像也是红的，无数古老的石阶是红的，残剩下来的门方上雕刻的祥云之纹是红的，连太素宫遗址内在荒草丛中嬉戏的石狮子也是红的。他面前这座山就是一块巨大透明的赤红玛瑙，摇曳在古徽州青绿山水的背景上。新安江正源横江上，石头古桥爬满了年代久远的茂盛绿蔓，桥下的横江江水湛蓝，好似镜面与头顶同色的天空静静辉映。于是他不觉惊叹，蓝，我又见到了真正的蓝。江南的火熊熊燃烧着，映红了远古传说的夜空，拨开江南的雾气，能听得到血液中奔腾澎湃着古江南的历史回响。这块曾经北方所误解为蛮荒之地，诞育了灵秀又强韧的吴越文化。他的子民温和、敏慧、通达，也曾在战争风云和历史变迁中加入逐鹿中原的争霸。他反叛、坚韧、好强，这里有以死亡形式完成生命意义的吴国第一勇士刺客要离，有三千越甲终破吴的越王勾践，舞剑的越女已经消失在历史中，青铜剑的寒光穿透岁月的尘埃，依旧映照着江南水泽的粼粼波光。
2: 江南的这种复兴，它这种力量跟北方的那种复兴力量它还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江南对于我来讲的两个重要的元素，火焰和大海。火焰和大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看起来它们还是很柔的，外表是很柔，火焰是很柔的，大海水是很柔的，但就是在这个柔的它的内核具有强大的力量，火焰焚烧一切，大海可以震撼一切。所以它，我觉得就是江南的南方的这种力量的城市，它很像我们一种东方的精神，我们古老东方的精神，我们这个就是汉民族的文化，看起来很柔弱，但它的内在它有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很多外来的，也许它短时期内被受到了戕害，但是它有顽强的修复自身的能力，它也能够融化异族文化的一种能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东方的太极的精神。好像外表看起来它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这个伤害，但是实际上它的内在，它的内核是打不败的。

激烈灵异，质朴深情。那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之外，江南的另一种美丽。作家黑桃，足迹遍及江浙皖鄂赣，在50座江南乡镇中，倾听默默居于背景深处的江南。请阅读，本期翻开黑桃作品《凄兰书简》，发现一个被遮蔽的江南，凄蓝色的江南。住宿的旅店就在镇河之畔，这条狭窄但是望不见头尾的镇河，在拥垒的密密麻麻的古青民居间疾行，让人为它感到费力。吃好晚饭，从住店出来，新市的天已经黑了，一排暗红的灯笼在微弱夜风里摇曳于停车场的边侧，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这个地名西河口。蓝底白字的地名铁牌旁边是一座石桥，桥面由两块长厚的石板构成，石板与石板间的缝隙很宽，站在桥上能见底下灰白的河水在缓缓流淌。镇河两岸是漫长旧街，我们所走的这边则是由倾斜木柱支撑住的沿河廊棚，头顶尽是人家歪歪扭扭的祖传木格。廊棚黑暗，地亦不平，人行其间像正在走向梦的深渊，一个没有尽头的沾带着余腥及疲惫世尘的梦的深渊。镇影剧院看上去是新建的，要踏很多级台阶才能抵达它的大门，因此簇新的影剧院看上去高大巍峨。剧院门厅内是一排靠墙的电子游戏机，众多少年或青年男女正聚精会神地沉浸在他们眼前的虚拟世界。台阶下边一面小小的水泥广场上，歇满了等待载客的人力三轮车，一张巨幅的广告喷绘画矗立其上，像强权政治一般暴力地攫取着所有人的目光。广告喷绘画的焦点是人像，一位妖娆的穿着暴露的丰乳肥臀美女。广告当然还有文字，模拟超级震撼秀，红遍香港的著名艺人

0: 倾情献演，晚上7:55开演，什么什么歌舞团。乡镇中心冷落的灯火似乎有晕染过来的欲望，但时际至此，夜黑的镇河仍是无力的朦胧与灰白，河水以及两旁的旧街廊棚在夜晚空空荡荡。某处人家一方亮目的木格窗户映在水中，河道里就有了一团边角模糊的橘红色方块在微漾。木柱的黑影，檐角的黑影，悬挂竹篮的黑影，供白昼晾衣裳的绳子的黑影，码头山墙的黑影，老屋其他局部构建的黑影，也纵横头部河中。纵横的黑影分割了平静的夜河，像极了荷兰人蒙德里安的抽象几何绘画。看来艺术确乎是源于生活。
1: 这是黑陶在浙江省德清市所辖的新市所建的江南，一种古老还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江南乡镇常见的双桥景观还存在于此，夜色幽暗模糊，昏黄路灯下的河水像淘米水那样泛着雾白。仔细观察会发现，这雾白的河面上还有细鱼在浮游。桥上走下来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自行车，女儿跟在旁边，夜色中沉默地走着。长长的旧街上，黑桃见到过一个依着木门让奶奶或外婆梳头的可爱小女孩，一面爬满鲜红藤蔓的颓起古墙，老宅庭院内一丛生机盎然的百年天竹，石桥兔有一间夫妻馄饨店，早上散出的白色热气弥漫了半条窄街。他在这里吃了一碗久违了的带有童年味道的滚热馄饨。又有一些什么在快速消解，在我们还来不及眨眼，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的时候消失不见，代之以一种陌生而空洞的喧嚣、躁动与不安。那是舞台上高亢火爆的歌声，通过话筒传来的近乎呼喊、极富鼓动性的声音，令人晕眩的彩色强光射灯营造的不停炫动的光彩，是女歌手白皙的脸、深紫的唇、黑色厚底高跟鞋，以及脱去透明纱后令人轰然的男人身份。
2: 因为现在的改编的速度是惊人的，我觉得，但是很无奈，很多美好的东西、很美的东西在快速的丧失。比如像我很喜欢的一个安徽泾县的叫桃花潭的这个地方，就李白写过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叫陈村公社，但现在去已经改名为桃花潭镇。当年去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也不收门票，但现在是游人如织。我觉得当然这个美好的地方是要大家都去啊，但是从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来讲，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就是所以有一个日本作家叫谷崎润一郎，写过一本散文，薄薄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的叫音译礼赞。然后他就觉得他在自己在外面如果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有一个很吝啬的，他说很自私的一个想法，他不愿意更多的人分享。他觉得如果分享的人多了，那个地方那种东西珍贵的东西就会马上就消失掉了。这种忧患是也是非常的具体的，就在眼前的。我觉得特别在苏南浙江这一带啊，就是最近的20年那种改变它是巨大的，是惊人的。像虽然是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对于人类到底是福还是另外的意义，我觉得现在可能还很难做出判断。就是我爱人那个村庄在宜兴的，原来是东郊，就是在短短的大概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内，现在回去看 它原来那个村庄原来有这种池塘，有鱼，有燕子，有枣树，开满鲜花，有很美的小桥，还有石板的弯弯曲曲的在麦田当中的一条路。但这个村庄现在完全变了，我觉得像一个超现实的一个魔幻的手法，现在就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万达广场的商业体，就是在最近的两三年时间，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沧桑巨变，里面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口越来越多，但是特别是我们江南的那种肥沃的能够生长粮食的土地在非常迅速的减少，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一个矛盾，就也许这个矛盾什么时候爆发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是应该是一对非常尖锐的深刻的一个矛盾。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

0: 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吴四引着姚和和半儿来到了旁边一间小房，吴四拿帕子擦净了凳子，让姚和和半儿坐下，自己弓着背站在一旁问道，那案子查得如何了？姚和忙请他坐到床边，才大声说，
3: 这案子太棘手，仍在查呢。
2: 吴四叹了口气，半儿也尽力放大声问道，
4: 老人家，董谦除了曹喜和侯伦还有什么朋友吗？
2: 吴四望着半儿，有些疑惑他的身份，不过并没有多问，大声说，
3: 我也不清楚，除了曹公子和侯公子，其他朋友没有来过家里。
4: 半儿又问，他出事前有什么异常吗？
2: 连喊了两遍，吴四才回答，
3: 有，这几个月他看着时常心烦意乱的，做什么都没好气，在老相公面前还能忍着，我只放错了2本书他就朝我大嚷，小相公自小对我都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吼过的。
4: 那是为什么事呢？
3: 不知道，我问了他不愿说，只说没事。
4: 那出事前2天也没说什么吗？
3: 那2天他愈发的急躁，回来就沉着脸，饭也不吃，自个儿在屋里转来转去，还摔碎了一只茶盅呢。
2: 出事前2天是因为迟了了和曹喜争执而烦躁吗？
3: 半儿又要问，却因一直大声喊话不由得咳嗽起来。
2: 姚和忙帮他大声问道，
3: 他还是没说为什么烦吗？没有，他什么都不肯说，出事前一天傍晚他拎着一个包袱出去了，说是去会侯公子，很晚才回来的。侯伦吗？是。那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不知道啊，不过看着不重，是软东西。那晚上那包袱没带回来吗？没有。
2: 半儿想起董谦遗物中那束头发和饭楼墙上的题词，大声问道，
4: 那他有没有定过亲？
3: 没有，媒人倒是来过不少，不过老相公大都看不上眼，好不容易有看上的，小相公又不愿意，老相公从来不会勉强小相公，所以啊，至今没选中一家。
4: 那出事前一晚他回来也没说什么吗？
3: 那晚回来后他进门就沉着脸，也没跟我说话，就回房去了。我看他灯烛一直亮到后半夜，偷偷的瞧了瞧，他一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是在为什么事犯愁。第二天啊，他一早就出去了，再没回来。
2: 吴四话音未落，门外忽然传来嘶哑吼叫声，
5: 你们竟敢背地里说我谦儿的坏话。
2: 董修章站在门外，怒睁着眼，拿起手中的拐杖，颤着身子冲进来就打。半儿正坐在门边，惊叫着跳起来。姚和忙护到他的身前，那拐杖打到了姚和的肩上。幸好吴四赶忙过来抓住了董修章。董修章不停睁着，仍在叫骂。
5: 我谦儿是进士出身，连皇上都爱惜他，你们这些草头马鞋下等男女竟敢叫他的名字。
2: 姚和一边说着，
3: 老伯多有冒犯，晚辈这就走，
2: 一边护着半儿快步出了门，逃离了董家。半儿骑着驴慌慌行了很久，心仍惧跳不已，几乎要哭出来。想着姚和替自己挡了一仗，半儿扭头问道，
4: 刚才那一下打得疼吗？
3: 不疼，老人家能有多少力气，倒是你吓到了吧。
2: 姚和微微笑着，目光如暖风一般。半儿轻轻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说，
4: 难怪人都说世间最悲莫过于老来丧子，董老伯实在是不容易。
3: 是啊，
4: 为了他咱们也得把这案子查清楚，我想现在就去探访一下侯伦。
3: 好，我陪你去。
2: 半儿已向迟了了和曹喜打问过侯伦的住址，也在城西南不远，石灰巷口一座旧矮房，临街没有院子。据曹喜说，侯伦的父亲当年犯了事，被免了官，因此家境不好，房子也是另住的。来开门的是个年轻男子，身材瘦弱，面色发黑，神色很拘谨。他打量着半儿和姚和，有些诧异。半儿笑着问，
4: 请问是侯公子吗？
2: 侯伦点了点头说，
5: 你们是？
4: 啊，这位是开封府仵作姚和，我是迟了了的朋友，我们是来向侯公子打问一些事情，关于董谦的。
2: 侯伦愈发的惊异，不过随即说，
5: 那请进来说吧。是谁呀？
2: 门内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5: 爹，是两个朋友。
2: 半儿和姚和随着侯伦进了门，屋里有些昏暗，桌椅陈设也都寒露。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从侧房走了出来，年过六十，也很瘦弱，胸口发出嘶嘶的喘气声，一看长相便认得出是侯伦的父亲侯天喜。半儿忙道万福，姚和躬身居礼，一起拜问道，
3: 侯伯伯。
2: 侯天喜点了点头说，
5: 哦，两位以前没见过呀。
2: 姚和低声说，
3: 晚辈冒昧登门，是来向侯公子请教一些事情的。
5: 哦，那你们说话，我出去走走。
2: 侯天喜慢慢走了出去。
5: 啊，两位请坐。
2: 侯伦从柜子中取出两只旧瓷杯，提起桌上的旧瓷壶倒了两杯茶，茶色很淡，水只稍有些温意。他随后也坐下来，神色有些拘促说，
5: 啊，你们要问什么呢？
2: 半儿问道，
4: 侯谦之死，侯公子估计凶手会是什么人呢？
2: 侯伦用右手中指摸着桌边一大滴茶水，沉默了片刻才说，
5: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不在场。
4: 那你有没有怀疑过曹喜呀？
2: 侯伦看了半儿一眼，随即低下头，仍来回抹着那滴水说，
5: 我也不清楚，不过官府不是已经放了他，他应该不是凶手。
4: 你们两个平时争执多吗？
5: 多，经常争执。
4: 那动过手吗？
5: 只有一次，为那个唱曲的迟了了动过手，扭打了一阵。
4: 听说你和董谦很早就认识了。
5: 嗯，家父和董伯父是曾在江南任职，我们是邻居，自小就在一起。
4: 那董谦是否得罪过什么人呢？
2: 侯伦已经将那滴水抹干，这时候开始搓那纸肚上的污渍说，
5: 应该没有，董谦为人很忠厚。
4: 但有时也过于耿直是吗？
5: 他爱争论是非。
4: 那除了曹喜，他还和什么人争执的厉害些呢？
5: 他一般

0: 对事不对人，觉得不对才争，争也不至于让人记恨。
1: 那你们三人都在候补待缺，会不会因为争夺职任得罪了什么人呢？
0: 侯伦已经搓净那根中指，无事可做，又用拇指抠起了桌角，说：职任有吏部差注，又有榜榷法，差任新职都要张榜公布，我们只有党的份，哪里能争什么？何况纸巾还没有空缺出来。
1: 啊，对了，董谦在饭楼墙上提了首词，你见了吗？
0: 哦，没留意，他一向只钻经书，难得写诗词。侯伦刚说完，手指猛地一颤，桌角一根木刺扎进了指缝，他忙把手指凑近眼前去拔木刺，半儿只得等了等，见他拔出了木刺，才又问道：
1: 他可有什么中意的女子吗？
0: 侯伦将那根拇指含进嘴里，吮吸了一阵，才摇头说：应该没有吧，他没提起过。
1: 那他那首词里写有青梅竹马，哎，你们少年时亲友邻居里有没有小姑娘常在一起玩啊？
0: 侯伦拇指的痛似乎未消，又伸进嘴里要吮吸，发觉半儿和姚和都盯着自己，忙撤回了手，坐正身子，手却不知该往哪里放，就在腿上搓起来，说：小姑娘倒是有，不过我们一般不和她们玩耍。
1: 哎，你有姐妹吗？
0: 哦，有个妹妹，已经许配人家了。
1: 那她和董谦小时候在一起玩耍吗？
0: 家父家教严，从来不许妹妹和男孩子玩耍。
1: 啊，
0: 半儿不知道还该问什么，姚和接过了话头，说：那天是你做东道替他们两个说和，这事儿跟其他人讲过吗？没有，这种事怎么好跟外人讲？不过那位池姑娘是不是跟别人讲了，我就不知道了。那后来你见过曹喜吗？啊，他在狱中的时候我去探视过两回，出来后又见了一次。曹喜酒量如何？我们三个里他的酒量最小，最多只能喝半交酒。姚和也似乎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侯伦却咳了一声，抬头问道：你只是仵作，为何会问这些事？
1: 半儿忙答道：这案子开封府已经搁下了，是池了了让我们帮忙查这个案子的。
0: 哦，他？你们查？侯伦微露出些不屑，但随即闪过。半儿笑了笑说：
1: 董谦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只是稍稍尽些心力而已。
0: 侯伦点了点头，用力搓着腿低声说：惭愧，我和他是总角之交，都没有尽到朋友之责，你们却能……半儿见他满脸羞愧，倒不知该如何开解。侯伦这样一个紧诺的人，不会有多少朋友，心底恐怕极珍视与董谦的友情。他想再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刚起身准备告辞，忽然想起吴四所言，忙又问道：
1: 啊，对了，出事前一天的晚上，董谦来找过你吗？
0: 是我约的他，和他商量第二天与曹喜和好的事。
1: 那他出门的时候提了个包袱，你见到没有？
0: 侯伦低头想了想，才慢慢地说：没见到，他是空手来的。两人竟问不出什么，只好告辞出来。姚和送半儿回家，一路商讨，觉得侯伦应该和此案无关。到了单瓢巷巷口，两人约好第二天到池了了家中再议。半儿将驴交给姚和，笑着道声别，走进巷子。临近院门前，扭头一望，姚和仍在巷口望着他，他心里一暖，又灿然一笑，姚和望见也笑了。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半儿跟嫂嫂说了一声，又出门来到东水门外护龙河桥头，只等了一会儿，就见姚和提着个木箱走了过来。走近后，半儿才发觉姚和脸上带着歉疚。
3: 我今天去不成了，汴河北街玉儿巷发生了命案，我得去验尸。
1: 公事要紧，你赶紧去吧。
3: 好。
0: 姚和刚走了两步，忽又回身说，
3: 哦，若我办得早，我去池姑娘家寻你们。
0: 半儿笑着点点头，目送姚和走远，才独自沿着护龙河经过烂柯寺去寻池了了家。远远就见池了了已经候在路边，迎上来牵住半儿的手说，
1: 姚和没来吗？他有公事要办。
0: 两人手牵着手一起进了院子，院子很小，却清扫得很干净。一个老者站在正屋檐下，清瘦修挺，布衣整洁。半儿忙道了个万福说，
1: 风伯伯吧，我是赵半儿。
3: 赵姑娘好，万莫多礼，快快请进，这几天啊，尽听了了说你了。
0: 古儿风笑容温和，一见就觉得可亲。三人走进堂屋，也很窄，中间一张方桌便占去一半。屋中没有多少陈设，简朴清寒。古儿风请半儿坐到方桌左边，自己才坐在了正面。池了了跑到后边，很快拎了一个陶茶瓶，拖着一个木茶盘出来，上面四只白瓷茶盏。他放好茶盏，给半儿斟了一杯，说，
1: 我不像你那么会点茶，这呀是我煎的胡桃茶，你尝尝。
0: 半儿啜了一口，茶以清为上，但这茶汤浓香馥郁，从没喝过。他连声赞道，
1: 好喝，怎么煎的？是个胡商教我的，茶里啊配些胡桃粉、姜粉，再略加点盐和香料。
0: 三人闲聊了一阵，池了了问道，
1: 你们昨天去找董伯父和侯伦了？嗯，从董家仆人吴四那里知道，董谦死前那些日子心绪都有些不宁，出事前一晚他带了个包袱出去，却没拿回来，包袱里装了什么吴四也不清楚。当晚董谦还会过侯伦，侯伦却说没见到他拿包袱，不知道那包袱和案子有没有关联，不过就是有关联恐怕也没有办法查找他的下落了。那个董谦在饭楼墙上提的那首词，你问侯伦了吗？
0: 半儿见迟了了语气有些遮掩犹疑，知道这是他最大的心事，便小心答道，
1: 啊，侯伦不知道这首词，也不清楚董谦是否有那样的词，一读就知道董谦心里呀一定有个意中人，而且是自小相识。
0: 迟了了笑了笑，略有些涩。半儿放了心，自始至终池了了恐怕都没有过非分之想，知道董谦心有所属，虽不免失意，却不会如何伤情。他边想边慢慢地说，
1: 读了那首词我也是这么看，不过昨天问侯伦，他和董谦自小就是邻居，似乎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小女孩子啊。他有个妹妹也已经出嫁了，而且就算真有这么一位女子，他和董谦的死会有关联吗？
0: 池了了猜道，
1: 难道是两人为争抢同一个姑娘而结仇吗？据吴四所言，董谦从没有提过这样的事，他是上界的进士，有不少人争着向他提亲都被他回绝了，看来呀他是非常钟情于那个女孩子，不过他既然有这样一个意中人，为什么不去提亲呢？难道说是行院里的女子？只是要托季籍至少得花几百万，而且还未必拖得了，董谦家未必有这么多钱和门道啊。啊，你这么一说倒真有这种可能呢。哦，对了，曹喜那块玉饰，曹喜丢了那玉饰却被董谦捡到了，那天啊在饭楼还给了曹喜，据曹喜说可能是丢在了一家行院里，难道董谦的意中人就是那家行院的妓女吗？
0: 春仙院的汪月月。半儿为难起来，
1: 哎呀，这可不好办了，那种地方我没去查呀。
0: 迟了了却说，
1: 这好办呢，我义兄萧易水常日在行院里，人路熟，他可以去打问一下。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池了了却有些失落说，
0: 我说曹喜是凶手，你们却都说他没有杀人的理由，现在不就有了？两人是为了争同一个女子反目成仇，第一次在饭楼他们两个扭打起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而是为那个汪月月早就结了怨气。半儿反驳说，我看曹喜呀，性情孤傲，应该不会为了一个烟花女子而去杀人，何况董谦还是他的朋友呢。
1: 古儿峰一直听着，这时也开口说，
2: 单论体格，董谦要比曹喜壮实，曹喜就算没罪也未必能够杀得了董谦。另外，两人若真是为那个汪月月结怨，动杀念的该是董谦才对呀。
1: 半儿点头说，
0: 曹喜也说那天董谦将玉石还给他的时候，语气神色似乎有些不满，但没有明说呀。
1: 池了了立即反问说，
0: 那曹喜说的话你也信吗？
1: 半儿回答说，
0: 眼下案情还比较迷乱，这些当事人的话都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全然不信呢。
1: 古儿峰也说，
2: 是两人是否为汪月月结怨也还不能断言，等易水啊去打问清楚才知道。
3: 哦，要我打问什么？
1: 一个男生从院子里传进来，半儿扭头一看，是个年轻男子，约27、28岁，眉眼俊逸，身材修长，穿着件亲紧被子蓝绸衫，虽然笑着，神色间却隐有几许落寞之意，如一只遗落在尘土里的玉笛。
0: 萧哥哥，这位姑娘就是半儿，快来拜见。
1: 池了了笑着大声说。萧逸水已先留意到半儿，笑着插手躬身深拜说，
3: 赵姑娘好。
1: 半儿也忙站起来道了个万福，虽是初次见面，他已听池了了念过几首萧逸水填的词，一等温雅风流文字，这时又见他风度潇洒，自然便生出一些亲近之意，像是兄长一般。池了了在一边笑着说，
0: 萧哥哥已经煮好斋饭了，我们有件事啊要你去办。
1: 萧逸水见半儿在做不便入座，便没有进来，站在门边问道，
3: 什么事啊？尽管说。
1: 池了了将汪月月的事情说了一遍。
3: 这个好说，汪月月邀我填过两首词，我正要进城找他问一问就是了。
1: 次日，半儿在家中帮嫂嫂料理了一些家务，才歇下来，池了了来了。半儿忙将他引荐给嫂嫂，池了了也以嫂嫂相称拜见温月。温月见了池了了毫不见外，忙让进屋中。他知道池了了自幼身世艰难，更多了些怜爱，亲自去点了茶上来，三人坐着饮茶说话。池了了取出一个布兜，里面是一套磨喉罗的彩塑泥人，12个身穿月令服饰的孩童异常的鲜明生动，是买给虎儿的。温月连声说，
0: 哎呦，太破费了。
1: 忙唤虎儿进来拜过池了了。虎儿见到泥人高兴得不得了，温月叫夏嫂请他到外边去玩，三人安静下来闲聊了几句。池了了忍不住说，
0: 萧哥哥去春仙院向温月月打问回来了，那温月月说曹喜、董谦和侯伦三人早先的确去过他那里，不过董谦似乎不懂风月，呆坐在一边话都没说一句，汪月月想逗他喝酒还险些惹恼了他，后来就只有曹喜和侯伦两个人偶尔去他那里，再没有见过董谦。侯伦看着没什么钱，每次都是曹喜付账，曹喜自己单独还去过几回，但也只是一般的恩客，他呀还常去其他的方院，并没有对汪月月如何的格外。
1: 半儿原先以为从汪月月那里可以找到些缺口，现在看来又是网测，他微皱起眉头说，
0: 这么说他们并不是为了汪月月而结怨，那会是谁呢？听董谦这样的情形，他中意的恐怕也不会是其他的风月女子啊。
1: 池了了点了点头说，
0: 嗯，至于那块玉饰，汪月月说是见过，曹行一直背在身上，不过并没有丢在他那里。董谦又是从哪里

0: 那天看曹喜对池了了始终有些轻视朝意，有人天生就和另一个人性情敌对，池了了对曹喜恐怕就是如此，因此他才会始终怀疑曹喜是真凶。半儿轻叹了一声说，
1: 这案子现在走到死角了，难怪开封府也只能把它当作悬案搁下了。
0: 池了了听了也愁闷起来，低下眼不再吭声。温月却笑着说，
1: 这样的案子啊，才值得破呢，你看你哥哥这一阵手头那桩没传的大案子也是毫无头绪，他却不但不泄气，看着呀反倒更有劲头了，早晨起来打拳打得呼呼响，别人碰到难事都要减饭量，他呀这两天却反倒长了一些呢。
0: 伴儿笑起来，
2: 虽然我的饭量没长，可也没泄气呀。
0: 温月笑着说，
1: 我还不知道你这头小倔驴呀，哪怕100岁没破得了这案子啊，你呀恐怕仍会憋着这股气。
0: 伴儿吐了吐舌头说，
2: 这案子哎，嫂嫂可有什么好见解呀。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ebai di meka?
7: Apa kabar?
5: Apa kabar?
7: Nek 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8: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7: 马布丁呢们
5: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的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
1: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7号发布视频称，其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该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阵地实施打击。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表示，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这名官员说，战斗从16号晚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胡塞武装试图夺取高地，而政府军正在坚守阵地。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军方医院。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

0: 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一名匿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然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两个省份发动了37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被拦截并且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路透社17号公布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16号，也门胡塞武装证实，当天向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和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7号发表电视讲话，否认该组织试图袭击沙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这一指控是极其恶劣的谎言，是明显的诽谤。他表示，胡塞武装深入沙特境内的打击重点是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这是沙特对也门发动侵略的资金来源。他同时呼吁支持者18号在也门首都萨那和各省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沙特的捏造和诽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16号称，沙特防空部队此前一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多国联军对此表达强烈的谴责，称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的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了秘密的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0: 报道援引一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会晤是在阿曼政府的协助下举行的，美方派出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双方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报道称，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自由通过曼德海峡。今日以色列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以媒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的沙特转而向以色列寻求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美方拒绝。
1: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

0: 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的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交付给沙特。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邮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了追踪，并且试图拦截。事件的详情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的船只谨慎航行，并且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当地时间的17号，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2: 丽娜你好。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地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并且在曼德海峡实施了仅针对沙特船只的攻击。那么沙特曾经请求美国的援助，但是呢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与此同时，美官员被曝密会胡塞武装的高层。那么美国为什么会拒绝沙特的请求，又为什么会密会胡塞武装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在当前也门冲突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呢，是美国实际上刻意的同沙特所要求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从现在来看，沙特所要求美国扮演的角色是直接的、大规模的能够介入到冲突当中，能够分担沙特所遭到的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压力。但是这样的直接军事介入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展开的博弈仍然持续。如果说现在在同伊朗的博弈没有结束的背景下重新新开一个新的战场，尤其是要面对像胡塞武装这样的老对手，因为过去几年实际上美国的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舰队同胡塞武装进行了多次的交锋，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咱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国内的舆论是反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介入也门战事的，所以说对美国来说没办法答应沙特的请求。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强调，美国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实际上美国还是在沙特的境内通过所进行的，比如说这个军售，新一轮的军售的这个谋划，包括在沙特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基地和相关的军事人员的这个所谓的建议，来帮助沙特一定程度上夯实在也门战事当中的这种主导性，或者说相关的积极的作用。所以美国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所最关注的是要管控可能出现的扩散的风险和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所以美国的这个做法，我们就刚才向主持人所介绍的，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传言，或者说一些消息，那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和也门 不再武装，通过第三方也好，或者说通过其他的秘密渠道展开沟通，实际上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单开的沟通渠道能够管控当前的冲突风险。所以现在美国一方面确实是骑虎难下，它需要应对来自于沙特的诉求，但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又不愿意直接的下场，又不愿意承担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代价，所以只能通过一系列秘密的沟通渠道来试图将当前的冲突烈度和冲突范围管控在美国认为的可以接受的这个框架之下。因此就出现了我们看到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好像是在这个问题上，相关的冲突问题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在一定的渠道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主持人。
0: 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报道，沙特已经向英国请求包括作战支援在内的援助。那么，首相伯纳姆呢，也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英国为什么会出手帮助沙特？目的是什么？
2: 好的，确实如您所说，英国在实际上在红海的问题，或者说在之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伊朗冲突当中，英国的作用都非常的微妙，也非常的有趣。一方面呢，英国确实愿意发挥一些这个作用，这些作用的原因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包括比如说来自于地区国家的这种所谓的诉求，尤其是现在来看沙特也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在当前的红海冲突，尤其是也门的冲突当中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或者说外交的手段来介入，帮助沙特在也门的战事当中获得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优势或者说先手。那另外一个方面，英国本身的实力又很有限，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大规模的通过军事介入的方式来达到沙特的这种诉求和期待。所以呢，英国现在的这种做法就是一方面可能会和沙特保持一定的联系，做出一定的许诺，但另外一个方面能给沙特的不多，没办法完全的取代或者说满足沙特的这个诉求。当然对于英国来说，他最关注的几点我觉得更多的体现在对于红海，尤其是当前愈演愈烈的万德海峡所带来不确定性上的这种关注。因为对于英国来说，如果说红海，尤其是红海南部的万德海峡一旦受到战火的威胁，它的航行规则改变了，也就是说航行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性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那就意味着往北啊，到这个所谓的苏伊士运河，那么再往北到东地中海，这一道航路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干扰。而我们知道英国的海外贸易也好，或者英国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经济网络和它的经济利益的布局，决定了英国必须要关注全球的主要的航运安全和主要的这个航行安全。因此英国实际上是有充分的动力来介入到当前的冲突和乱局当中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英国的体量从当前来看没有办法能够在当前也门的战事当中发挥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英国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能够满足沙特或者其他的地方地区国家的这个期待。因此英国愿意也许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很难扭转当前冲突局势的走向。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且停止航行。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路透社称，也门战火复燃，危及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红海航道，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然受限，引发了外界对石油供应的新担忧。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的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交战的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的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且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的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的行动。报道称呢，预计此次会晤将会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国为何拉海湾国家入局？此次会面会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共识？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

0: 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 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号，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壮中民警纪念仪式。
2: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今天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今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2: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
3: 日本軍の918の流浄港事件から95年ですか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で、あ、まさに私の父親は流浄港事件が起きて、で満州事変の翌年1932年に20歳で徴収されて、して、まあ、農村遅い農民を殺し、財産を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作戦に、まあ、私の父親は終始した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ております。とにかく流浄港事件にしろ、その後のにしろ、日本軍が要するに戦争をやるために、要するに、まあ、謀略っていうふうに日本語で言うけれども、要するにでっち上げて作って、そして勝手にや爆破して、でそれを中国の仕業だというふうに、まあ、世界的に宣伝をし、日本の国民にもそういうふうに宣伝しました。
1: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3: かつての日本の戦争が自衛の戦争ではなくて、まさにその自分たちの利益のためにアジアに対して侵略したっていう、出会うのために日本軍が外に出かけていって、朝鮮半島や中国に出かけていって戦争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ね、まあ、そういう事実等についてはこれからも、そのこと自身は決してその、消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し、事実としてことをきちんとその子どもたちに対する教育やとしても残して行きたいし、そういうような形で日本は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っていうね。
1: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3: 日本の政府、政権によっての発言とかでもって、そのよろしく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ので、日本の一市民として申し訳ないと思うし、それから95年前の父親のそう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も、侵略と蛮行についても非常に申し訳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をきちんと、日本の人たちは自分たちの祖先や、あるいは今の政治権力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間違った政策に対して、きちんと有効的な。
0: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与内阁进行改组，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主要着眼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胜选连任。
4: 一是维持政权骨架。在党内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等要职均未改变。在内阁方面，除高市以外的18名大臣中8人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政大臣片山高月。日本庆应艺术大学教授井上正也认为，重要阁僚留任表明高市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不会出现重大转变，并释放出其将继续坚持积极财政路线的信号。其中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小林英之都是高市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高市通过让竞争对手在政权中留任重要职务，试图在萌芽阶段扼杀反高市势力集结的苗头。二是与日本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为阁内合作。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说，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在日本政界，首相往往会通过内阁和党内高层人事调整制造惊喜，从而提振支持率。而庆应艺术大学名誉教授大西广指出，此次人事调整规模不大，预计不会让高市的支持率出现太大变化。日本舆论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可能会给他今后执政带来新问题。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可能使政权带来更浓厚的维新会色彩，这有可能在自民党内引发反弹。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古贺茂明说，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孟晓旭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孟先生您好。
5: 你好。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8名阁僚留任，而前总务大臣林方正呢没有入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那么请问为什么林方正没有入阁，维新会议员又为什么会加入，这次改组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5: 那么呢，这个前总务相啊林方正啊没有进入这个新的内阁啊，这是呢高市早苗的重要的人事取舍之一。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清除啊内阁内部的制衡的声音，啊减少呢推进激进政策的阻力。我们知道呢，林方正呢他是这个上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啊高市早苗面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那么在政策取向上面呢，林方正呢他属于这个自民党里面相对稳健的那一派的啊，在这个外交啊安保等议题上啊对高市的激进的主张啊一直存在着这个明显的制衡作用。那么很显然，是吧？那么高市呢，这次没有让他再次入阁呢，就是要这个减少内阁内部的制衡的声音。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高市啊，想要进一步的巩固自己在党还有政府里面的这个领导权威，不要让呢党内的竞争对手掌控了内阁的实权。当然了，那这也不代表这个林方正完全退出政坛啊。林方正呢，未来还会在这个国会啊自民党内部发挥影响力。那么这次还有一个呢，这个内阁改组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的变化，就是高市啊，将这个维新会的这个代表呢，加入了这个新的内阁当中，也就是呢，任命这个东司宏担任了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过去呢，日本的自民党啊，他和维新会只是呢阁外合作，就是内阁之外的这种合作的方式。那维新会呢，在这个支持法案呐的方面呢，会采取一些支持性的政策。但是呢，他是不进入内阁的， 现在是啊变成阁内的这么一个联合执政了。对高市老民来说呀，维新会它是一个极右翼的力量，它在这个修宪呐、扩军呐、突破日本战后体制啊这方面呢，它比高市本人还要强硬。那么高市把维新会的成员拉入内阁里面，等于就是说把这个啊执政的盟友啊进行深度的绑定，那、避免呢维新会在这个国会的这个场合啊临时倒戈，也是为今年秋季以后的这个临时国会审议一些，比如说包括安保三文件呐、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法案呢铺路。当然，另外一方面啊，维新会它进入内阁也有利于高市呢进一步推进激进的安保政策，加速呢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化。那么综合来看呢，这次的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的内阁改组啊，它整个的整体的目的呢，就是稳定政权扫清内部主力，绑定呢右翼盟友，为呢高市政府下一阶段的这个政策的推进，还有高市本人在未来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的这个连任呢服务的，也是为高市的这个政治前途布局。那么这次改组它采取的是这个核心阁僚大部分的核心阁僚呢继续留任的方案，你包括这个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是吧，防卫大臣这个小泉进次郎，官方长官木原忍等等，这些关键的岗位它其实都没有变化。那么也就是说，日本未来的外交安保的大方向是不发生摇摆的。另外一方面呢，它通过微步的调整一些比如包括一些这个不重要岗位的一些人事的调整，甚至还有清除一些这个有丑闻的内阁成员，来呢这样呢来呢加强这个自己的一个统一的右翼的这么一个阵营，包括吸纳维新会的右翼力量也进入到新内阁里面来。总的来看呢，应该说短期目标它是这个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季的临时国会，但长期目标呢，很显然就是为高市角逐下一届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来进行铺路，来为自民党的这个长期执政来进行服务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中国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北京时间的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6: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0: 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准备加强联系且允许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加总理卡尼17号回应称，加拿大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
4: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7: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4: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0: 在美加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有关加拿大加快向欧洲靠拢的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8: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8: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1: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8: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 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10: 好的。我们看到欧盟破例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加拿大向欧盟靠拢，究竟是抱团取暖还是各取所需呢？来看相关的报道和评论。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国传统盟友抱团，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就表明美国的传统盟友给予以更紧密的方式抱团，以追求一个更稳定的未来。目前这种关系具体是什么样，仍然缺乏细节，但是一些潜在合作领域将包括制造业、防务和经济安全等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这无异于是一种敌对行动，但是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说，这份邀请来的正是时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已经决定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西方不再以美国为中心，欧盟与加拿大可能建立新的经济和防务联盟，这反映出西方长期以美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中心的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紧密，并且深化彼此纽带成为趋势，目的是为了通过合作增强抵御外部干涉的能力。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额外关税，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文章称，欧盟需要进一步确认加拿大是否会长期投入其中，确保不会被华盛顿劝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法国24新闻台，加拿大向欧盟靠拢是必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加拿大向欧盟靠拢是降低对美国市场依赖的必然选择。欧盟同样需要与加拿大强化能源、关键矿产等方面的合作，以增强影响力。这场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大转向，美国反应强烈，暴露了对传统盟友离心的焦虑。欧盟内部对于准成员国的提法也有质疑之声，一方面是缺乏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担心欧盟给加拿大特殊优待，引发成员国的不满。最后我们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如何落实有待观察。欧盟没有准成员国机制，大家都知道，那这意味着该提案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批准。欧盟官员表示，在十月底蒙特利尔峰会前，欧盟委员会主席需要努力争取各个成员国的支持，在乐观的情形下，可能促成更深入的贸易关系。部分国家除了担心美国的反应之外，更大的障碍是欧加合作面临诸多现实约束和不确定性，双方合作真正能够落实，恐怕需要数年时间。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相关评论。
0: 好的，感谢吉蒙。当地时间的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是两国关系当中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的会晤或将取得重要的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
4: 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也始终重要。拉夫罗夫称，美国正是这样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尽管从恢复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1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俄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 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则在8号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前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未有任何进展。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库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及其零部件存放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小沃尔奇亚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罗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麻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来袭目标。
0: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也是俄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美国联邦。

0: 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的水平。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1: 好的，李娜。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了，这对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意味着什么呢？政策前景又将如何？美国紧缩周期将持续多久？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联储暗示继续收紧政策。美联储将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0%，并且暗示未来数月可能会继续提高借贷成本，以应对油价飙升、中东冲突升级以及通胀压力持续不退。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选择沃什执掌美联储时，一直公开要求降低基准利率。白宫对美联储加息决定表示遗憾，沃什释放鹰派信号，试图坚持货币政策自主权。沃什强调，美联储不介入贸易和财政政策，相关决策者也应该尊重美联储的职责边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考验美联储的平衡力。美联储的目标是将通胀率降至2%。沃什指出，美国通胀率已经5年多高于目标水平，这使得生活负担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尽管美联储无法影响任何单一价格，但是可以致力于防止物价上涨蔓延至整个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息是一个清醒且负责任的决定。分析称，这考验美联储的平衡力，物价涨幅将在未来数年趋缓，到2029年可能会降至目标水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美联储正在重塑公信力，特朗普要求降息，美联储坚持加息，未来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大。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积极扭转美联储公信力叙事的尝试，并且巩固了美联储的独立性。随着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关税抬高进口价格，美国制造商仍将面临新一轮供应链通胀。利率究竟还要推高到什么程度才能遏制这种蔓延，目前尚不清楚。之后或许紧跟着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政策紧缩周期。最后我们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引发全球市场波动。美联储加息推高贷款成本，将导致更多美国人陷入债务，利率走高会支撑美元汇率，给其他货币带来压力，多国央行实施货币宽松的操作空间被压缩。分析称，单次降息无法长期安抚债券市场，也不会解决通胀问题，政策外溢对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带来连锁影响，意味着更大的波动。市场普遍预期，本轮紧缩周期将会出现3次加息，美国经济将经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联储加息的相关评论。李楠。
0: 好的，感谢季萌。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诗词，
5: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9月15号到17号，中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成功实施发射，其中三发火箭承担了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化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1: 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接连执行发射任务，共将20余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均取得圆满成功。
8: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1: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9: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原来基本上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1: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10: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试乙呢，这个是海上网系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
1: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11: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不断把我们呢过硬的技术能力和产品服务的优势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1: 截至9月17号，中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2: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为未来商业航天的整个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不同层级的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0: 9月2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启幕。本次活动将有300多台特种作业、智慧商业和民生服务领域的机器人集中亮相。从会炫技到能上岗，这些机器人将还原作业场景，现场展现实战应用能力。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在抓紧彩排演练，彩排的现场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3: 既然是机器人的技能展示，可以说来参加的智能机器人个个都身怀绝技。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方阵，它叫天巡地查，模拟了一个空地协作的巡查场景。我们看工作人员现在正在进行彩排，首先是充当投掷无人机的飞机，先把一个物资投掷在目标位置。接下来出场的这个机器狗呀，它是一个巡查机器狗，可以说它是这个侦察老兵了，因为它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化工厂和工业园区上岗了，主要任务呢就是巡检和护卫的工作，而且它身上还搭载了一些像红外的，还有一些气体的一些传感器，它可以自主的感知环境。 那么接下来上场的这个机器狗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米的青浪，黄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北部有1.8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东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青浪的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5米的青浪的中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青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9月17号在中国广西南宁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当天，丁薛祥还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国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 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表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将加大维权力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0: 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全。
1: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2: 对对对，
1: 风景不错啊，
2: 风景挺好的哦。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走。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温州海上第一坪，哎，
1: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2: 对，
1: 一半的半，
2: 对，
1: 屏风的屏。
2: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2: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5: 只有摩托艇，
3: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2: 对，
3: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2: 漂亮吗？
3: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2: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哦。
3: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哎，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
3: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哦，
2: 看过去哦，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3: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3: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哇，嗨
6: 嗨嗨，
3: 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 部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雪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3: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十多米。
2: 怎么样？
3: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2: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0: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哇，
3: 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2: 对，
3: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0: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万平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3: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0: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3: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2: 好嘞。
3: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2: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0: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3: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2: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3: 身材好，皮肤好，
2: 皮肤好，
3: 体型健硕，
2: 体型健硕。
0: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 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1: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4: 周长是100米，
1: 周长100米哈。
4: 对，
1: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0: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4: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1: 15万尾。
4: 对，我们不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斤。
1: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4: 对对对，
1: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4: 对。
1: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
4: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鹿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4: 可以的。
0: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1: 听到没有？
4: 对，咕咕叫，
1: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4: 对，
1: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0: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0.8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1: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0: 鹿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成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鹿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1: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1: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7: 对，
1: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7: 对。
0: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1: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8: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
7: 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
1: 嗯，
7: 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嗯

0: 林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接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2: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1: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海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1: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2: 是的，是的。
1: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2: 这10几20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1: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2: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1: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2: 对，
1: 很畅快。
2: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1: 没错，
2: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重心靠后，
1: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2: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2: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2: 对，
1: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2: 是的，
1: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2: 对，
1: 就非常适合骑行。
0: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1: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啊，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2: 对，
0: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1: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3: 是的，
1: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没有干的地方。
2: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1: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北部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3: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4: 车头
3: 一片纯洁的颜色，
4: 换个方向。
3: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5: 是的，
6: 很舒服。
2: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

0: 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1: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2: 对，
0: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3: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1: 1369是个年份，对吧？
3: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2年的时候，浙南闽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0: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1: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3: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傍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其实也是霞映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近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0: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3: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1: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3: 在这个地方抓鱼，
1: 这个地方河海有100米，100米吧，起码
3: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
1: 啊，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3: 对
1: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3: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1: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3: 对，
1: 在这儿抓鱼。
3: 对
1: 啊，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为什么要填掉？
3: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1: 填海的原因是？
3: 因为地不够用。
0: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0: 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1: 对对，
0: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2: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0: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起来，
0: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3: 鱼羹，
0: 鱼羹啊。
3: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0: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对对，用新鲜的鳊鱼去头去尾去鱼刺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0: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0: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2: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并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0: 你会做吗？
2: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0: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1: 很特别的。
0: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1: 很特别味道。
0: 有鱼肉的鲜味。
1: 很有韧性。
0: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性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2: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0: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1: 对，是可以当主食。
0: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1: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
2: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1: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啊。
0: 三层？
1: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0: 就盖了三层是吗？
1: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0: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1: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九零年代建的。
0: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向窗台，
1: 对，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0: 抛一根鱼线钓鱼。
1: 是，
0: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1: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2: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书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1: 对，
0: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1: 对，
4: 休息一下，
0: 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
0: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1: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0: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1: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关海鲜一样又鲜又活。这真是这种感受。
0: 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1: 对啊，对。
0: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1: 对，
0: 生活得很好。
1: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0: 这就是霞关。
1: 对，
2: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0: 这个景色，这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座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人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0: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5: 石头房。
0: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5: 对对。
2: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0: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3: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环鱼啊。
0: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2: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137.28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0: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3: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2: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 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仲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维基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4: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2: 来到维基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0: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4: 打扫卫生。
5: 对，
0: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5: 大概2到3次。
0: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5: 是的。
0: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6: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0: 苍南县哈啊，您呢？
7: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0: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7: 是很远。
0: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7: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2: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仲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
4: 哇，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4: 非常漂亮的。
2: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4: 对，
0: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4: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

0: 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九月十七号在中国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当天，丁薛祥还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十七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国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七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十七号发表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将加大维权力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

0: 安装北肥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 RCEP 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还有这次落地的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对海南的海工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是指待维修的设备、装备、船舶、飞机等，那么从境外运入到国内的特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完成了这个维修以后，然后再复运出境，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在外。那么在维修过程中的话呢，维修所用的进口的零部件享受保税免税。那么但是呢，维修以后的这些装备呀、飞机呀、船舶呀，不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流通，这是我们所谓的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呢，那个海南省的保税维修政策做了调整。那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的调整的核心是把以前海南的保税维修只能限定在指定的特殊监管区内，在海关特定监管区内才可以开展保税维修。那么封关运作以后呢，把扩展了这个监管区，从监管区内扩展到了海南的全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从事保税维修的企业可以在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业务。那么承接来自全球的这种保税维修的业态，那么只要是相关的企业设立这种保税的这样一个账册，海关呢能够实现对这个保税货物进行监管，那从而实现由保税维修的装备从境外进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完成了保税维修，然后再复运出境这样一个闭环管理，这是这个整个海南封关以后的这个变化。我注意到这次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次落地的油田装备的保税维修，那么实际上我也这次这个海南省开展的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这实际上是个首单，也就是说海南实现一个历史性突破。那么从过去只能维修飞机、船舶，那么现在扩展到了海洋装备，那么油田装备是典型的海工装备，那实际上是填补了海南油田装备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业务的空白。那这也标志着海南其实从传统的船舶维修啊、飞机维修啊，延伸到了油气开采装备的维修。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业态，也是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也证明了，是吧？在海南，开展海空装备产业，维修，包括在这基础上面形成的衍生产业，那么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可能。
0: 一方面是维修的这个区域范围变大了，保税维修从原来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变成了这个海南全岛，还有这个维修的设备的业务的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其实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拥有着非常广阔的海洋油气与航运市场，大量的海上装备呢其实都需要定期的去维修的。那接下来也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东南亚海工装备维修市场的格局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1: 对，您说的特别好。实际上这一次这个海南承接的这个油田装备的维修，其实目标客户也是东南亚，来自东南亚的一些企业的这个海工装备的维修。那其实东南亚的这个海洋油气啊，包括航运啊，这些产业是比较旺盛的，因为 这个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周边有很多的这个港口，也有很多的这个海船舶呀，包括一些海上装备啊，尤其勘探这些装备啊，这方面的话呢，应当说的话呢，这个整个东南亚地区海洋油气开发和海上航运的产业是非常旺盛的。那由此就催生出来，包括像海上平台、这个钻井设备，那么还有各类大大小小的各类船舶，这样一些维修的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市场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呢，从这个海控装备维修来看的话了呢，这样一个业态来看，目前的这个整个东南亚的海控装备维修市场呈现以新加坡为核心，那么周边，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这样为配套的这样一个格局，而且的话呈现了是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那主要体现为什么呢？新加坡，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传统的发达自贸港，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新加坡还是这个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的地方，那么每天有大量的往来船舶，那么所以新加坡凭借多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包括大型干船坞，还有这个国际船机社的这种认证，还有整个海工装备维修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新加坡，它实际上占据着海工装备的高端的维修，那么包括重大检修的这样一些核心领域。比如说新加坡比较有名的企业，有一个企业，我注意到它最近合并了盛科海事和宝玑海事，合并以后叫海霆。那么这是一个新加坡的海工巨头，它现在已经承接了高附加值的那种复杂的海工装备维修项目，而且的话呢，应当说的话，他们这边的这个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种积累也非常丰厚。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常年处在一个这个船坞档期非常紧，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产能是高位运行，那么相应来说的话，它那个维修的报价就很高。那当然的话呢，除了新加坡之外呢，你像印尼、马来西亚、越南，他们也有一些本土的这样一些海工装备维修的能力。但是呢，他们这三个国家呢，他们整体的技术水平要和新加坡存在着明显的代差，所以呢，他们承接的这种维修呢，主要是一些船舶的日常维修保护。对于大型的海工装备维修啊，包括核心精密件的这种维修啊，还是需要送到新加坡。那么他们这几个国家也缺少本土的那种，海工装备的大修的资质，以及相应配套的这个产业体系。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呢，东南亚市场它是有分层的，基本上是那些高附加值的、高难度的、高技术密集度的这些海工装备维修，还是集中在新加坡。但是呢，他们的价位比较高，那么相应的服务费用也比较高。而普通的维保呢，基本上是散布在东南亚各个国家，但是呢，他们这种维保就比较简单，那么基础的这种维保可以。那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市场空白，就是对于中间价位的中等复杂度的这种海工维修的这个市场，实际上是存在一个空白。那这个缺口，我想的话应该也不小，虽然我没有做过测算，但这个缺口是不小的。那实际上，我想海南呢，下一步实际上是可以瞄准这个市场。这次海南承接这样一个，是吧，海上油气这个装备的这种维修，其实也是有瞄准这一个缺口的意图在里面。
0: 您刚才提到，现在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核心海洋装备维修中心。那您觉得和新加坡等这个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相比较的话，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它的这个核心政策优势还有区位优势，又都能够体现在哪里呢？
1: 从这个如果和新加坡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在高端海上装备维修方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达不到新加坡的水平。但是呢，我前面讲了，其实因为这个东南亚市场明显存在着一个中间的中等水平的这样一个，不论是这个是吧，就技术密集度啊，还是这种中间价位的这样一些市场啊，还是技术复杂度的这样一些这个中间市场啊，其实海南是有发展空间的，因为从政策层面看的话，海南已经实现了全岛都可以开展，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那其实的话呢，我们的境外的企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企业，他们如果需要这些是吧？这些需要保税、需要开展保税维修的这些产品、这些装备，是可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的。 那么再叠加上海南的税制的安排，因为海南的税制安排目前来看的话呢，企业所得税和这个包括免征关税，也包括我们的是吧，整体上这个税制安排，综合成本来看还是和新加坡有一比的。虽然说我们说不能完全超碾压新加坡，但是呢，我们的优势也是有的。那么再加上的话呢，海南现在开放了这个保税维修的商品目录。那么封关的时候，海南自贸港去年封关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海南自贸港进口货物例外清单，例外措施清单里边，明确了有38个税号的这个商品允许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使用。这其实是为将来开展包括油田装备、勘探装备，也包括一些船舶，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其他领域的这样一些设备，开展这种清单式的这种保税维修，相当于是开辟了这个政策的这个口子。那么从政策层面上讲，海南具备了争夺东南亚市场的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从区位上讲的话了呢，海南是处在一个泛南海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在南海区域，整个南海范围之内，那么各个油气田的作业区域内，距离海南的海上航程要比去新加坡要近，这个是一个是吧？我们知道在南海，有很多的油气田，那么这些油气田的装备，如果运到新加坡，它的航程要明显要长于运到海南来。所以从这个海空装备的维修的这种地理上看，区位上看，海南也有一定的条件。那么再加上我们海南，除了我们可以是吧？用使用进口的这种零部件来去开展保税维修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国内国产的零部件来作为补充。那显然，国内的零部件的话，这个产品质量也在提高，那么而且供给量很充足。相对来说的话，在保税维修使用的这些零部件的话，其实成本也更低。当然的话了，新加坡的优势也很明显。前面我也讲了，它的技术积累呀，它的产业积累呀，特别是它在国际认证方面的积累，目前海南与它进行抗衡。但是呢，作为终端市场，海南是有足够的条件，承接来自新加坡的中等复杂度的海空装备的维修的业务的溢出，从而和新加坡形成一种差异化的互补。
2: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的时候，其实也就提到了这个全岛封关之后呢，海南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这也就是这个区外保税维修。那您刚才其实也说，我们的保税维修的区域现在正在逐渐的扩大，那您觉得以后能为企业降低多少成本？它的这个海南的保税维修的吸引力，那又是如何来体现的呢？
1: 从成本上讲，这个绝对值不太好测算。但是呢，我们把保税维修从过去封关之前只限于海关监管区里边，扩展到海南全岛，这实际上是让企业在选址上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它不用在那个特定的海关监管区内来选址。那从这个企业的这个用地成本，包括厂房建设成本，那么包括这个像搬迁改造成本这些方面，实际上是降低了企业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成本可能是需要具体测算，但是我没有具体测算这个值。但是从总体上看，我相信这个成本会这个影响会很大。而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 封关以后呢，因为全岛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也就意味着说，相应的保修维修企业、具备资质的保修维修企业是可以利用自己自有的厂房，不需要搬到中保区，也不需要搬到海关指定监管区。那其实，那从这个成本上讲，它就会降低了，从这个用地成本啊、厂房成本啊，就降低了很多。那再有的话了呢，因为如果涉及到使用境外的这种设备，包括原材料，那这全程保税，包括境外代修的设备也是保税进来。那么从而的话呢，免于这些进来维修的这些装备以及所用的零部件这种是吧？这种税收包括增值税、关税这一块的这个税收的节约，也不需要交保证金是吧？这一块税收的节约，这块大致上可以测算出来，估计能在20%左右。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这次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有利于在海南保持维修业态。能够全面发展，这是从这个我们从成本来看，降低成本以后，肯定会有利于海南的保修维修业务的全面发展。那么它的吸引力，我想其实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些重资产的这些装备需要维修，这些维修的话，它需要很大的车间，需要一些重型的吊装的设备。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是全岛放开了，就任何地方都可以。那所以很多的符合资质的企业就可以什么利用那些临港的厂房，那些什么临港的经济区来去什么呀，来去开展保修维修的业务，而不需要重复建设。这样的话会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个是吧，节约了这种巨额的基建的投入，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吸引力之一。那再有的话了呢，这个整个保修维修业务在海南实行电子账册的监管，电子账册监管的话，它的流程就很简单。而且这种监管模式就非常适配于那些包括油田、大型海控装备这种体积大、转运困难的这个特征，因为它只要账册登记账册就可以，它不需要海关指定的是吧？指定区域或者指定的这个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它只要登记账册，海关能够通过账册监管就可以，而且是电子账册就可以。那么再有的话了呢，通过保修维修的这种全岛放开，那实际上是可以吸引这些保修维修企业。取来自全球的保修维修企业，在海南来去拓展业务，那么相应来说的话，也会吸引一些中小企业参与到这里边，是吧？保修维修的相关业态里边来，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助于形成以这个海工装备维修为业态核心的这样一个保修维修的产业集群。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对企业的吸引力。
0: 这个地域方面选择更加的灵活，而且您也提到这个电子账册监管方面也更加的开放。但是我们说这个当前海南保税维修它的这个布局现在主要是集中在杨浦啊、海口啊这两个区域。那您觉得这两个区域在发展海上装备维修上应该如何的去进行错位发展，从而形成互补呢？
1: 海口和杨浦其实它两者的在保持维修的业态分布上面是有差异的。杨浦呢是海南最大的深水港，它依托它的深水港的自然条件以及它临港的重化工装备的配套设施，那么它是可以重点做船舶、海上平台的检修以及这个平台的改装业务，那么同时也可以承接那些服饰的生产的储卸油的这样一些装置。那么也包括钻井平台的维修，那所以这是它的特征，因为它是最大的深水港。那同时的话呢，我想的话，它的这个可以发挥它的这种像深水码头啊，包括它有重型的吊装设施啊，在大件转运上面有优势啊，是可以开展那些远洋船舶呀、海空平台呀，还有这方面的维修。那么主攻这种大吨位的重体量的装备维修，这是杨浦的特征。那海口呢？它是因为海口虽然也有两个港口，但是海口的港口的条件，包括秀英港、包括新海港，海口的两个港口，主要的两个港口，它其实不具备杨浦的这个深水港的那么好的条件。但是呢，海口是可以，因为它海口是海南省的省会，又是这个海南省主要的科研单位所在地，是吧？基本上主要的科研平台都在海口。那所以海口就可以依托自身的这样一些条件，可以重点关注或者重点开展那些海工的精密装备，包括一些海洋勘探的装备，还有一些风电的核心部件，就是那个可以在是吧？可以在海口的港口进行装卸的，或者说通过杨浦转港过来，但是通过一定的陆运是吧，能够实现这种衔接的这样一些部件的维修。那么也可以用好海口现有的这个政策，包括海口现有的这种技术条件，开展 这种是吧？保持维修的业务。当然的话了，海口还什么？还是海南省的这个主要的机场之一，就是在美兰机场，也是在海口。那所以呢，除了海工装备之外，海口还可以发展包括航空维修的，进口飞机啊，什么，包括飞机的这种那个维修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精密仪器的维修啊，还有一些零部件的拆解、检测这些业务。也就是说，海口除了做这种维修设备之外，它的很重要一块业务是在哪儿？是在检测，是吧？校准、技术服务，是吧？等等这些方面。这样的话呢，它和杨浦就可以形成一个互补，涉及到这个装备的本体，包括船体呀、包括平台呀等等这样一些海上平台等等这些维修呢，主要是在杨浦。那么核心零部件，包括需要检测的、需要研发的、需要技术服务的这些。可以什么？可以一部分转移到海口，那从而实现两地之间的这种有机协同，而且的话，两地之间的话呢，可以差异化发展，也避免是吧陷入到这种恶性竞争里边来。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李先生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

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2: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3: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2: 啊，
3: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他有做的好与做的差的区别罢了。
2: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说愿意留在海南去继承这种传统的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在发展当中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机会甚至走出海南啊，去寻求其他的发展之路。那您作为海南东方四更的这个年轻人，您当时是怎么想着说我一定要继承家里面的这门手艺啊，为什么会坚定的选择这条道路呢？
3: 我家里面呢，我就一直做的相关的就是厨师啦，我还是国家中级厨师，也很热爱餐饮，然后呢很喜欢吃这个菜。我最早的创业我是做的大排档，因为太喜欢吃这个菜了，我经常叫我父亲做，后面我就跟父亲在学，学完了之后到最后，哎，我父亲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门事业来做，我说可以，我就跟父亲一直在学习这个事情，做这个菜。
2: 所以说这个爱好啊，从小的这种喜爱的驱动
3: 哎，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喜欢一件事情才能真正的把它做好。
2: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您觉得踏上这条路对吗？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啊？
3: 辛苦肯定有，但是自己选的路，我本身就喜欢吃，然后也喜欢各个地方的美食，而且这也是属于我们，因为我在三亚做了很多年的餐饮，很多人来到三亚，他对海南的印象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本地特色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很符合海南，所以我也很愿意，不管再辛苦，我也很愿意去推咱们的这个产品，
2: 嗯，就是，
3: 让更多人知道海南。
2: 对，您曾经在三亚的这个生活经历也是感受到，有些朋友到了海南也许并不了解海南当地有多少就是特别代表性的这种美食哈。
3: 特别是东方，我还是个身为一个东方人，很多人提到东方啊，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哎，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2: 对，我觉得近些年啊，海南的这个美食的名气名声越来越大了。
3: 是的。
2: 那比如说您日常接待食客，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慕名前来啊，专门为了吃这口来到海南东方？
3: 是的。
2: 您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
3: 确实，而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2: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3: 对对，
2: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3: 是的。
2: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家乡美食的信念吧，对这个美食，对这道菜的热爱。
2: 那未来您会不会想着去带动更多的朋友来，也来从事您的这项工作，然后也许在未来啊，工作时间久了，也是去发掘和培养更多的这个手艺的传承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3: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善的流程，其实有很多朋友，不管外地的本地的，很多朋友都来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2: 你也有压力，
3: 他砸了自己的招牌。对，
2: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3: 哎，对，
2: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3: 对，
2: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3: 对，它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他不听我们。哎，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2: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3: 对，而且改变很大。
2: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这样您才能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3: 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2: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啊。
3: 对，
2: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 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打破一些它原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因素。
3: 对对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坚持啊。
2: 嗯，这种坚持和坚守啊，也确实是保持这个烤乳猪最正宗的风味。嗯，也是您对于自己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坚持严谨的态度吧，我觉得。
3: 对。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祭祖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重要的这种文化的属性，寄托着乡愁，同时呢也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这种延续，所以说它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下去。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知道您也是开实体店呢，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因为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我父亲就说哎，一拍板，那时候反正也天天爱吃，如果不行就自己吃咯。就开了店了。
0: 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开大排档啊，之前的从事餐饮的一些经历，也算是为开烤乳猪店打下了基础啊。
1: 是的，这个菜呢，它在东方它是很有认知的，我们这个菜本身它的价格不便宜，一只猪合到差不多800块钱，
0: 成本非常高，
1: 才4斤。对，才4斤，一斤的话198，你就200块钱了，一斤猪肉200块钱。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在三亚开店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游客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你凭什么你能够一斤乳猪能卖到200块钱。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跟客人来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咱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成本在哪里。经过了半年多一年的淡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客人的，然后亏了半年，那时候都借钱发工资了，才慢慢哎，转好，从一天烤个2-3只猪，到一天烤5-6头，再到一天烤70-80头，再到现在很多家店，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哎呦，这个过程我听起来确实是让大家去接受它啊，起步的这个阶段非常的艰辛不容易。
1: 对对，
0: 因为原来我想象的就是说最开始开店那可能是一些管理经验呐，或者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听起来其实先让大家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一年的时候，那大家对他认可度不高，可能购买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过灰心呢？因为我听起来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断的坚持，然后大家认可度不高，这个收益又可能最开始还在亏本，那您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想过放弃？
1: 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是出来社会比较早，受的这些
0: 挫折比较多，
1: 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 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啊，对，任性。
0: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干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因为大家合作等等？您觉得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1: 一个呢是很多游客来呢喜欢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用好的东西吧，我们就算一天卖两三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吃就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0: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1: 对，而且这也是能得到很多本地人认可的原因吧。
0: 那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这道非遗美食的认知，您觉得这些年产生过一些变化吗？是否也是会对经营和制作这道美食去增长很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多的感触呢？
1: 我们其实依旧是热爱，然后呢，更多的变化可能就是我们从一个手艺人变成一个门店的经营者。我从一个手艺人变成经营者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海南的美食，可以想把它做的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哎，我能不能靠这个东西养家糊口，就是挣点钱，从变成一个经营者，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0: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做大，然后一步步的成功，也是给了您底气。
1: 对对对，
0: 站在一个经营者发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也不止一家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好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一套标准下来，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每个师傅都是要总店培训完去到各个分店，然后呢，比较麻烦的可能就是我要巡店，在各个店转，然后要找不同的陌生人去帮我们试菜对，我们经常会做抽查，
0: 各个分店他也会根据这个客流量啊，需要每天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量增加人手啊，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也挺花心力的吧。
1: 跟很多饭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他的东西出来好坏在人，你像很多的餐饮门店，他只需要我把东西规范化流程化就可以了，师傅进去炒，他炒出来的味道最多就差个5%到10%，但我们这种一旦师傅把控不好，他的味道可能差了就是到50%了。
0: 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1: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开更多分店的原因，很多人叫我们去做连锁呀，很多外地的大公司说帮我们做连锁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它会失去掉这个菜它本味跟它这个品牌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0: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 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推广，您还有一些进一步具体的规划吗？或者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渠道，让这道美食能够走出本地，走出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1: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烤乳猪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0: 哎，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想法啊，真的都挺关键的，因为也是希望通过烤乳猪被大家认可之后，那么在您的店里啊，再集合海南其他更多的美食的风味啊。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不管是出差啊，自己游玩，哎，我觉得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啊，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会经常有那种惊喜，发现哪儿，哎，我说这个美食真好吃啊，就应该大力的推广。我觉得海南的美食太丰富了，所以说您现在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坚守了您的这个最正宗的这个烤乳猪的手艺之外，还要把更多海南的美味通过您的店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常值得去经营的这个事业。另外呢，您还谈到说以后希望在烤乳猪的这种传承的教学方面能够有所探索哈，也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希望大家更多人去从事的吧。也许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普及这道美食，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这道美食，它的制作，它的珍贵之处。也许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未来哈，积极的加入到这个传承、学习甚至推广的工作当中。那么对于这项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也会让您投入更多的精力吧，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对您来说。
1: 是的，是的。
0: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哎，黄先生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from China Media Group，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季凌鹏就波兰方面涉南海问题言论表明立场。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中方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号

0: 表示，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的重要举措。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郭家坤介绍，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郭家坤说，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就波兰方面涉南海问题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17号表示，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波兰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中方敦促波方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日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与柬埔寨商业部大臣占尼莫在广西南宁共同主持召开中柬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双方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共同关心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探讨建立双边农产品贸易行业对话机制、继续加强双方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达成广泛共识。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指出，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那么本届东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 东博会如何跳出传统办会思维，推动中国东盟合作走深走实。围绕相关话题，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葛洪亮将在节目中带来他的见解，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葛老师您好，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今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实施的第一年，那您如何来理解 3.0 机遇的核心内涵？
3: 3.0 实际上它既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这种传统的一些贸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年以来，特别是从2020年以来，中国跟东盟双向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之前实际上在讨论的时候一直会觉得啊，中国跟东盟的这种贸易伙伴是不是因为当初的这样的一种疫情的原因才成为双向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呢？因为之前是欧洲，对吧？但是到后来实际上我发现这样的一种稳定性，就是说双向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稳定性是非常强的。那这样的一种稳定性呢，必须要去看到的是一种根源在哪里，实际上就是恰恰是在于中国跟东盟能够持续不断的啊，能够让双方的这样的一种叫做经贸的和投资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啊，不断的去更新去升级，实际上这是一个关键。除了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货物的贸易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3.0 相比于之前的 1.0 和 2.0 实际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很大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在于合作本身哈，这样的一种逻辑的层面啊，发生了很大的一种改变吧。相比于原来的这种传统的货物的这些贸易啊 ,3.0 实际上更加注重的是什么呀？制度，是规范，是规则。那么这些恰恰呢是当前哈，特别是在那个全球的经济或者是全球化的发展来到了一个叫做分水岭。那全球化怎么样新的一个出发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全球化本身发展的动力不能再完全的去依赖原来的发达国家，那更多的层面恰恰是需要中国跟东盟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市场来为全球化区域化去贡献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所以说全球化再出发呢，区域化呢，中国东盟之间的区域化呢，应该是发挥非常大的打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我觉得。所以说规则的层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接下来那个区域化也好或者全球化再出发也好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另外一个话呢，我觉得应该是 3.0 它所带来的这种重点啊，合作的这种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 3.0 里面实际上涉及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新的一些板块呢，实际上相比于传统的一些货物贸易来讲呢，实际上更多的涉及到的一些新的一些经济的合作的一些领域。那么这些经济的一些领域呢，不仅仅是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像那个新能源啊，像光伏啊，蓝色经济啊，海洋经济啊，对吧，像那个生物经济啊，甚至说包括个最近一两年哈火热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的一些领域都囊括在内了。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层面。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是在于那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加强。刚刚提到的这种合作的这种逻辑啊，本身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规则层面上的，就是机制层面上的这种对接成为一个关键。那么这种机制这种对接实际上呢，本身也是互联互通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中国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呢，大家看到的啊，明面上看到的都看到的中澳铁路啊，对吧，其他的点包括港口的很多的一些那个合作啊，这些都是那个硬联通的层面。但是软联通的层面呢，制度的层面呢，规则的层面呢，实际上呢同样也很重要啊。 3.0 呢今年是第一年刚刚起步，那么我相信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一年。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应该说是当前哈 3.0 机遇呢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
2: 这次东博会有不少的亮点，其中之一就是新增了东盟需求馆， 推出了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不少的参展商或者是参展方或者是企业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一种感受啊，这感受非常的明显，就是这个办会的思路发生了一个改变。以往的这个逻辑是我们有什么，是一种展示，转向了对方需要什么。所以葛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办会思路发生的这个变化？
3: 东博会办到现在应该说是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哈。大家知道之前的展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现场，但是这个热闹之后这个才是关键，不是说东博会你究竟到底为能够为企业当时在那个东博会上能够销多少东西或者怎么样子，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博览会它能够做到的一个事情，或者说不仅仅说简单的就做这么一个事情，而是真正的为博览会结束之后，虽然说现在它也有在做线上的这种叫做永不落寞的这种博览会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如何看到博览会之后真正企业，无论这样的一种企业就是一个叫做外贸进出口的一些企业，还是那个生产型的一些企业，还有服务贸易提供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在博览会之后，实际上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对接实际上才是一个关键还是一个重点，对吧？那么这个博览会能够应该说总体来说应当在考虑在前，所以企业究竟需要什么其实才是关键的。那么东盟国家的一些企业来到博览会了，每年的一些组团的参展的规模都很大，我相信呢更多的是需要大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需要更好的来自于中国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一些贸易，甚至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很多的一些企业，对吧 ？CIP 国家的很多的一些企业也都在博览会上都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叫所提出来的这种叫做对方需要什么，给出了一个叫做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清单的，或者说叫做他们来出题，对吧？我们来答，不单单说是我们，更多是来参与博览会上的所有国家的很多的一些企业，他们来回答，他们来提供，他们来接棒挂帅，对吧？来提供，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的呢，让企业在博览会前、博览会上、博览会后，实际上呢，能够更好的能够对接起来，这样呢，我觉得能够发挥展会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出来，
2: 本届东博会还有一个大亮点，就是迎来了东盟11国全员参展。东帝汶首次是以共办方的身份参与到东博会当中来。与此同时，中国呢是已经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是突破了1亿美元。结合这一次的东博会的参会情况以及当前中国东盟的经贸数据，您如何来看待当下中国东盟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特点？
3: 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从那个世界的形势上面去看待中国跟东盟之间的一种合作的新格局和新的特点。我们是去年所提出来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判断，就是在于世界变局跟周边格局的叫做深度的这样的一种互动，这种关系深度联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这样的一种深度的联动呢，实际上呢恰恰就会体现在东南亚地区。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跟东盟的合作哈，实际上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性本身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局跟周边格局它所带来的，实际上恰恰是一种叫做风高浪急，是一种叫做惊涛骇浪，东亚地区成为一个大国哈博弈的一个非常焦点这么一个地区。那东南亚的很多的一些那个产业，很多的一些实际上也都是博弈的很多的一些前沿，无论是我们常见的那个芯片的领域啊，还是现在的关键矿产的很多的一些领域，实际上都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种中国跟东盟的一种合作啊，它本身的一种战略性，一个呢它体现中国跟东盟国家，它这些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 体现了这些国家它能够对区域化、对全球化、对于双向贸易跟投资发展的这种稳定发展的稳定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第二个呢，我觉得应该说是产业链的层面，这个我们之前实际上呢说了很多了。中国农民

0: 之间那种产业链的这种紧密性，实际上呢，恰恰就体现在双向的这种贸易，它不仅仅说是在于这个数字或者是规模的这种层面，实际上呢，更多的是在于具体很多的一些产业的层面。中国跟东盟恰恰我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这种合作，所以呢，就会也会让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这种产业啊，在制度升级的这样的一种叫做利好的条件下面，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贸易规模，实际上才逐步的去攀升起来。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就是说产业层面更加的这种紧密，我觉得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特点，韧性更强。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互联互通的层面，不单单说是叫做硬联通，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做，一直在推动啊相关的一些。另外一个特别还有的软联通的他们层面。东盟国家记得是2024年吧，老挝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呢，特别会提到把那个互联互通也包括软联通在内呢，作为那个当年的轮值主席国的主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东盟国家非常在意这个东西，对吧，他们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主题来看待，作为一个轮值主席国优先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去看待。那么中国跟东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联互通呢，相对而言同样也是在双方，比如说我们所谈到的东盟的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紧密合作，也成为了双方的这种文件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内容选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合作的领域吧，我觉得相对而言比以前会更加的宽泛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新经济的领域，高附加值的很多的一些领域，甚至说一些战略性产业的很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一些产业，新能源的很多的一些产业，对不对？甚至说包括能源的很多层面，大家都看到我们现在跟中国跟老挝，对吧，中国跟东盟国家，东盟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叫做那个电力的层面，能源的一些层面，实际上中国的参与，中国的贡献同样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说中国跟东盟合作领域更加宽泛，合作领域呢可能说也会更加具有战略意义也会体现为中国跟东盟合作的一个新的一个特点。
1: 当前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增多，环境呢是相对比较错综复杂的，所以呢，中国和东盟在深化合作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正视哪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才能让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更加的稳定，更好的充分发挥这个经贸合作稳定器的作用？
0: 东博会呢，包括投资峰会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首先我们必须要去明确的第一个就是在中国跟东盟合作的过程中，目前这种双方的这种预期和期待，其实相比于前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呢，东盟的这种企业的这种需求，中国企业的这种需求，实际上呢它都不同于以往。那么这样的一种需求也必须得到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让企业啊先提出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期望，让更多的企业组团以大带小来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展览，实际上呢，这本身对于深化中国跟东盟的贸易，去在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在 ASEP 这样的一个经贸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下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企业博览会上能够看到更多的合作的可能和空间，能够让东盟国家，能够让 SEB 国家，同样也能够让中国东盟博览会伙伴能够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叫做市场的预期，还有市场的这样的一种稳定本身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规则和标准的一种层面。目前来看哈，总体来讲，博览会在这个领域呢，或者这个方面呢，它实际上呢，发挥的价值呢，还没有得到更大的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如何在

0: 规则，标准的一些层面。实际上，这个就需要更多的中国跟东盟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也好，政府的层面也罢，高校、智库，实际上要更多的这些智慧参与到其中来，才能够让规则和标准互认这方面呢，才能够让博览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平台，并不是说那个他没有做啊，实际上博览会之前也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电力领域，包括行业其他的，包括能源的一些领域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这些，我记得前两年参与我那个参与个电力跟能源的论坛，包括老挝，包括缅甸，包括那个泰国的他们的一些电力一些企业，实际上也都来到了博览会的现场，也对于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则也都做出了很多的一些探讨。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就是说博览会它不仅仅说是企业在唱戏啊，企业作为主角，实际上更多的呢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就博览会加，比如说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平台搭建起来，就是说让城市之间也好，或者说行业之间也罢，或者说还有中国东盟的合作的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包括智库的一些层面等等，实际上呢，总体来说都可以参与进来，包括甚至说包括社会的平等的发展，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博览会如何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作为一个平台的价值，把它进一步的去发挥起来，去增强中国跟东盟更多主体的。比如国家的层面的主体，企业层面的主体，包括甚至说包括那个，社会组织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些主体，对吧？增加他们之间的一种互信，可能就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毕竟说，比如包括行业的一些层面，行业协会实际上都也很关键，让他们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印尼车企负责人郭东龙分享他在中国求学和寻根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北部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有这样的一群华裔青年，他们生于海外，血脉根连故土，既是当地市场的实干者，也是两国之间沟通互鉴的桥梁。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特别嘉宾郭东龙，正是一位第四代印尼华裔。东龙曾经远赴中国求学，靠着打两份工实现经济独立，之后呢，又前往迪拜从事豪华车管理，积累下宝贵的行业经验。如今他回到印尼，深耕新能源汽车赛道，助力中国车企打通当地零部件供应链。东龙熟悉中印尼两地的商业逻辑与文化差异，一边脚踏实地的创业，一边呢向印尼当地朋友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东龙，你在中国求学的那段时光哈，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些启发？会不会就是改变你看待包括认知世界的一些思维方式呢？会吗？
1: 会有一些不一样了。就之前人家会听说嘛，就是因为那边那时段就是这个信息不是很方便，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嘛。就现在如果人家说中国是这样的，可能会听说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在那边生活过，我们会跟他解释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打人啊什么啊，在中国啊，然后那边人会不会比较脏什么的，我说以前可能会有，但是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给双方解释现在的中国是怎么样了，然后现在的印尼会有什么样了。因为我觉得两个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像目前没有去中国的人是蛮多的，是印尼人，好像我们说印尼人，他们的想法中国还是停留在一些比较落后的那时代。就我们给他们看那个视频，中国现在可以生产新

0: 能源车，你看他们的城市的变化，比我们雅加达也不输，也更好，对吧？我们会跟他们解释，因为无论如何，在印尼现在投资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嘛。
1: 所以他们也想更多元的去了解中国现在的一个发展状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华裔是代表一些中国人嘛，在这边，对吧？我们会给他们解释比较清楚。
1: 嗯，那你也算是第四代潮汕籍的华裔哈，从小在海外长大，却一路和潮汕、闽南文化深深结缘。在你的眼里，就潮汕人身上，你觉得啊，就最可贵、最打动人的家风和特质是什么？
0: 我觉得潮汕人这边哈姐哈，我自己也感受到就是比较勤奋、敢拼。有一首歌可能大家会有听过，很有名，就是说“爱比阿架也一样”，这个是闽南话嘛，就是你敢拼才会赢，是这样的一个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很代表一些我们潮汕人和一些闽南人。
1: 你自己也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爱拼的人吗？
0: 肯定是，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从小，尤其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听过98年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才5岁，然后我们开始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面只有4个到5个华裔的小孩啊，包含我，然后剩下的就是当地人，在那边还会有一些排华性，就是让你回去中国啊，还是说你是中国人啊，不是印尼人，有这样，然后我们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较好，然后要好好的学习，就跟他们比呗，谁比较聪明啊，会做事情的人，我就觉得我们会敢拼的人，在这个印尼。
1: 其实你们也是很认可当地的文化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哎，那你曾经说在南靖土楼就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和家里的潮州话很像哈，就在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家乡会很近吗？
0: 就觉得很近，就觉得。就是不是在这里？他爷爷就是我们出发的地点，是不是离这边不远了？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什么证件，然后要怎么要询问人家，对吧？人太多，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说？
1: 那也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潮汕人向来就是敢闯敢拼，就是踏实肯干，这种骨子里的特质，你觉得会不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后来跨界求职、深耕事业的一个做事风格呢？
0: 有的，有的，父母小的时候就是严格的教训我们嘛，尤其是我的父母这一代哈，父亲跟我们说，做人就要有信用，做事情要快，要靠谱。
1: 听说你在读书期间也特别拼哈，就一边学做西餐厨艺，一边给中企的员工做印尼语家教，这兼两份工哎，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快毕业了，想自己赚钱，不要再靠父母，找自己的办法。就是那时候勇敢的去试一下，在中国一个西餐，就是意大利面做意大利披萨这家饭馆，就问一下你这边需要人吗？什么的，就是开始在那边打工。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同时就有一些国际朋友嘛，有的是日本人啊，有的是葡萄牙人啊，巴西人。他们在外面可能叫一些葡萄牙语，然后就问了，哎，这个学校需要一些印尼语人，你愿意教吗？就是开始介绍一些工作，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就一周的话，在厨房是4天，教印尼语是2天，7天每一周就是过的是这样。
1: 那个时候在厦门吗？
0: 是的，姐，在厦门。开始就是从不会煮一些东西的话，就开始会做事情了。就觉得哦，原来赚钱不容易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再为难家人了，能自己赚一点钱，自己养自己就好了，是这样的想法。
1: 那你的这个职场经历其实还挺丰富的哈，从翻译、区域现场经理到迪拜高端车管理，再到现在的印尼车企 CEO，多次跨界升级，对你个人来讲，这个职业生涯最关键、改变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你觉得是哪一次？现在回过头来想。
0: 大的转钱就是在迪拜那时代，肯定是大家都是从中国毕业，唯一的能力先开始是一个翻译嘛，你可能找到工作的都是会翻译而已，然后慢慢到一个经理。迪拜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疫情的事情，所以说离开，然后有机会去迪拜，就是没有想到的是，迪拜是一个中东国家，应该是使用的是阿。

0: 拉伯语，而不是中文。反而像我学中文的人有这个机会去迪拜上班，然后从那边就是学了汽车这方面，因为我是管理车的嘛，就是豪华车，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就这一些车，就看他们是对待这个好车的，比如说车主是怎么样的，因为车是我开的，要带去 4S 店修啊、保养啊，然后更换啊，就是从那边开始学习。学了之后回到印尼，就是现在的公司刚好是汽车这一行业的话啊，然后跟我是相通，所以比较顺利做这个事情。
1: 那当时你在迪拜也是一家中企吗？
0: 啊，是，老板是中国，然后客户是国际，就是有一些意大利人啊、德国人啊、韩国人啊、日本人啊、中国人啊，都是这样的客户。
1: 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就是让你选择进入到汽车行业，扎根雅加达发展呢？
0: 现在的吗？就是印尼这边它的汽车行业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就是因为这边长期都是日本车来控制这个市场，然后慢慢现在中国汽车也是加入了印尼，但是用不同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车、韩国车、德国车都是油车比较有名。但是中国呢，这一次进入印尼市场呢，使用的是新能源车，所以市场非常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像手机来说，华姐，手机的话，之前2014年有一段时间是3G 变成4G 啊，那一段时间变化的很大，然后中国的那个手机在印尼就是赢了这个市场。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也是跟那时代是一样的，很多人就是还是用那个油车嘛，尤其是日本车。为什么呢？印尼这边担心的是中国车的质量现在是如何？因为还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就是像那个手机的变化，油越来越贵，人家会找到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这个车，因为它车的话，无论如何它还是需要用到的。所以说，中国来到印尼，现在不是用油车来竞争这个市场，反而用那个新能源车来竞争这个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变化早晚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一部分的话，会赢这个印尼市场。
1: 但是目前就是在印尼的新能源这一块哈，它的配套设施怎么样呢？
0: 这个是一个蛮有挑战的问题，好像因为印尼这边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的10年前的情况，印尼的话现在刚刚起步，就2024年开始起步，所以说配套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挑战，很多 4S 店很多品牌来到印尼就是卖这个车，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公司就是准备他们的后面，比如说换电池啊，如果没有换在 4S 店，我们可以处理这个事情。不需要通过 4S 店，然后一些零部件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保险杠啊、门啊、玻璃啊这部分，我们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供应链跟中国那边沟通的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任何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快我们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边。
1: 包括充电呐，这些目前的
0: 对，
1: 情况。
0: 充电的话，目前现在最大的在印尼还是国家来控制的，所以说如果是私人的要充电桩，可能会有难度，因为你要申请这个资质啊，然后是否通过他们的这个标准啊，像中国可能我们知道有3C，在印尼的话有就是 SNI 认证，这个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认证才可以开始卖这个产品。
1: 那刚入行的时候就是开拓市场遇到过哪些，就是你觉得本地市场独有的一些难点呢？
0: 我们说中国车哈，姐哈，最大的他们就觉得中国品牌的信任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之前印尼有过中国车叫吉利，但是它一段时间就是突然消失了，就是印尼人觉得会不会有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是第一。
1: 那据你所
0: 二手
1: 知，
0: 是
1: 它这个消失的情况原因是什么？
0: 哦。像是那时候的情况，可能他们觉得投资在这边失败吧，就算失败，然后亏损比较严重，因为那时候他们吉利的资金不是很丰富。那段时间我记得吉利开始印尼市场好像在2010年，那第一批开始，那时候是第一批。反而再回来说，日本车的那个品牌知名度太强烈在印尼，所以那时候中国品牌这个要开始加入印尼市场的话很难。那时间，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

0: 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在印尼从事汽车行业的朋友，他叫郭东龙。哎，东龙，那现在就是你作为印尼车企 CEO， 专注帮助中国汽车品牌深耕东南亚，就是能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主要都是做些什么吗？
1: 主要的现在我的公司，因为汽车这方面 4S 店都很多哈，就是启锐啊、启力啊、长安啊，都有自己的公司在印尼，他们也有自己的车，但是现在他们做不到的就是他们一些零部件。那零部件这个部分呢，我们帮他们安排在印尼，就是从中国进来进口这个产品，所有的零部件，然后我们会分到当地的一些销门店的零部件公司，然后我们会分享给他们。哎，这个是中国车在印尼有这个品牌，然后他们有一些零部件我们可以提供给你。所以我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拜访这些门店啊，从零部件和 4S 店，因为无论如何卖车的话，印尼人就觉得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中国车的话就是零部件。最担心买了车出了事情，出了事故还是什么样，找不到零部件。
0: 嗯，
1: 这个他们是最怕的一个关键。嗯，
0: 那依托华人身份哈，就你在对接中国车企打通本地渠道的时候，你觉得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1: 我很多优势，我觉得因为第一就是我很了解印尼人的想法和他们的心理，尤其是缺点优点都有了哈。
0: 嗯，
1: 然后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的身份最大的特点就是华人华裔在印尼最有名就是做生意。在当地人的眼里，华裔就是做生意的身份，所以我在这边大概了解中国的人做生意的模式，也很了解印尼人的性格这方面，然后我怎么把两个配合起来，就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人性格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想快，而且就是做事情要快，要准。但是印尼人另一方面的话，他不喜欢被你催，不喜欢你一直来到他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时候跟老板会解释，然后怎么磨合起来。
0: 嗯，哎，那你怎么看待就是这几年中国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呢？
1: 我觉得再过两年的话，可能中国汽车会占50%的市场，希望很大。比如说油车在印尼，一个丰田汽车。OK，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3年啊，然后我们就算那个它的二手价，可能损失有30%。但是在印尼这边呢，他们的那个年税很贵些。印尼这边汽车年税是非常贵，然后你每一年要交这个税。但是你如果是新能源车呢，只要用电，第一电又很便宜，然后你交的税也非常低。但是卖出这个汽车二手价的话，就是这个车中国车。二手价它的价格可能会便宜了太多50%，所以说现在的人可能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长期来说，一般印尼人试用车是多久呢？5-6年。5-6年的话，你算一下你的在用油车的情况下，加油交税这方面是花了多少钱？但是你用中国车的话，用电车你省了多少钱？双方会算很清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如果后面这个油价一直在涨价，尤其在这个很高的一个价格的话，肯定是很多人是愿意用电动车的。
0: 嗯，那扎根印尼一线市场哈，就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新能源车、燃油车在印尼本地受欢迎吗？就是印尼当地的消费者，他们在购选这个车的时候，他们最看重车辆的哪些特点呢？你觉得？
1: 印尼当地人他最主要的是你的质量，质量就是说不要用一段时间就开始有出问题。如果比如说某一个品牌出了问题，尤其是日本车哈，只要他们在他们的保险的范围内，他们有可能就是换车给你，换新车。比如说你才用3个月，这个发动机出了问题，你就直接换车给你新车。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中国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这个是还是有蛮大的一些挑战。因为有一些品牌我问过他们，如果3个月内这个电池出了问题怎么样，大多数还是说要跟工厂报备，然后流程要走流程，这个时间比较长。这个我觉得中国汽车品牌要更改的一些做法。
0: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啊，在进驻印尼建厂，一步步搭建本地的供应链，早就已经跳出去就是

0: 像这个过去的单纯的整车出口的这种模式哈，就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了。那从你的这个从业的经验来看，就是想要让国产车企稳稳扎根东南亚市场，就做好本土化运营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首先肯定是保修车的保修，第二是服务，出了问题要怎么样处理，越简单越好。第三就是价格定价。
1: 这个定价很关键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要考虑到在印尼人脑子里更多的是中国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定价，比如说我某一个价是100万的价格，100万人民币的车，是怎么让他们会觉得这个100万值得去花这个钱？这个我们还需要一个时间。
0: 那这条路你觉得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要避免的是，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像有一些品牌做了哈，这个我觉得他做的蛮好，就说你用了3年这个车我可以再购买回来，就是避免这个车用了一段时间然后价格降了太厉害了，人家会觉得买中国车会亏损，这个品牌可以做这一部分，比如说你用了3年我可以购买回来，
0: 就这个车企它可以回购是吗？
1: 那除了工作哈，你会主动参与当地华人社群的活动吗？很多很多些，我们尤其是因为我是信佛教嘛，我们会参观一些去拜佛，比如说观音菩萨的生日啊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那个地方一起拜，然后也有一些俱乐部啊，羽毛球俱乐部啊，汽车俱乐部啊，我也有参观这些东西。
0: 那如果说对于想要来中国深造，或者是想要去到东南亚创业的年轻人，就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对他们。
1: 要去中国留学的学弟学妹哈，就我觉得不要怕，要相信，去中国学习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必须要去，我觉得，然后学好中文，学习那边回到每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开发自己做生意什么的。 如果要做生意的一些年轻人，首先我想说要定好自己的位置要做什么东西，因为我遇到了一些年轻人来到印尼的哈，就是尤其是中国人哈，他们有一些有时候不太确定要做什么，然后就直接开始从中国进口很多产品来印尼，但是在印尼的话，可能这个产品他们不太喜欢，还是不太怎么说热爱用的这个东西。
0: 所以说调查这个市场是很重要的，需要一段时间先，比如说你要开在泰国啊、马来西亚、印尼啊，先留一下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月，了解一下大概他们的需求，然后你才决心下来，不要盲目的就是直接投资，直接进口，这个风险很大。
1: 那在未来的这个事业层面哈，你还有哪些长期规划与发展目标吗？
0: 我的话现在就是想开始自己的工厂，第一是想做自己工厂，然后进口机器在印尼生产产品，主要是像爸爸这边还是有自己的生意嘛，就是我们这边还出口一些蔬菜，从苏门答腊出口蔬菜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

0: 欢啊，可能我之后可能要有一些变化，在爸爸的公司里面用蔬菜做一个零食啊。这个东西我也是在中国看到的，就是我有时候去中国就是看，哎，中国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再学一下，然后再改变，然后在印尼再做这个事情。
1: 那作为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哈，现在呢又是印尼打拼的侨界青年创业者，接下来你打算如何依托自身产业以及校友圈层的资源，来推动中国和印尼开展人才往来、产业合作啊，当好双方之间的桥梁？
0: 我认为我可以利用我在中国的留学的积累语言能力和对两个国家的文化理解，在处理跨国公司的合作、市场沟通等环节，我可以做一个桥梁工作给他们，减少因为文化和法律的差异带来合作的障碍给对方。然后我会在印尼这边校友群里，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比如说一些招聘的工作啊，有什么公司从中国过来呀，就可以分享给他们，会推荐一些我的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给，很好的公司在这边加入这个社会嘛，就自己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Mungkin dari saya berharap banyak turis dan teman-teman yang bisa datang ke Indonesia, bisa melihat, bisa merasakan budaya yang berbeda dari China sendiri. Dari Indonesia memiliki begitu banyak pulau, begitu banyak budaya, dan beragam makanan Nusantara. Dan besar harapan saya bagi teman-teman bisa merasakan hal itu di sini. 就是用中文大概说一下，我非常欢迎一些朋友们会来到印尼，感受一下不太一样的一些文化、食物，就是一些努桑达腊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印尼非常的大，然后人文化长相不太一样，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东南亚的一些这个风格。
1: 有机会一定去到印尼好好感受。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印尼的朋友郭东龙的分享，谢谢你，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

0: 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

0: 像是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级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张琪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3: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3: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 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杏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杏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3: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影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4: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1: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筹备布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2: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1: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 让他去。当时就是

0: 他都到了黄河边上啊，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1: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2: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1: 第二天傍晚，吴彦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彦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彦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彦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0: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 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1: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三台二手照相机。两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三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两动三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

今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有 0.6到1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 1.5到2.2米的中浪区， 东海北部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东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 1.3到2米的中浪区， 南海中部、南部有 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 0.6到1米的清浪， 日本以南洋面有 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岸浪高1.5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 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映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映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映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映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映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映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映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映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映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 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2: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这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 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3: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3: 在那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4: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4: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 从最初的六个人扩充到了十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5: 放映队的两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居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6: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

0: 室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1: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1: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周老的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带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窑洞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围绕中国诗歌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话题，对话中国当代诗坛两位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包林轩和冯燕。首先，我想请问林轩老师，在您的诗歌创作当中，有哪些诗人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3: 都是阶段性的，没有谁对我产生这种，比方说，我还不能说哪个具体是受一个人诗人影响很大，不是的。没有人哪个诗人贯穿我始终，因为我读的诗这个量太大。
2: 嗯，
3: 我曾经这方面我写过文章，就是如果说诗歌诗的诗和核心的和哈，
2: 嗯，
3: 诗和是存在于不同的诗人当中的。
2: 对，
3: 但是每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当中不都具备诗和，所以呢，就是好像诗人就好像这个大浪，诗人像浪一样哗哗在不断的来回这么走过，这么游动。
2: 嗯，
3: 但是诗和像礁石一样，它就在那里，每一个诗人可能经过它，所以我只是关注那个诗和本身，不是说咱们这样说没有感谢的人呢，有很多也说不过来，但是我说哪一个都是对别人的遗漏，所以说哪个诗人的某一点都是对其他点的一个遗漏。我在不同的诗人里那里发现不同的诗和精神，他们对我是有触动的，看能否为我所用，或者和我是否相同，或者是我所缺少的。那么现在我感觉年轻诗人那些不知名者反而给我的触动更多，这是我要跟你说的。
2: 嗯，
3: 而不是那些已经成了名的诗人。现在年轻人诗歌创作，网络诗歌创作写得好的非常多，
2: 嗯，
3: 但都往往没有大名，这是就是没成名的或者正在成名的年轻诗人写得非常好，
2: 嗯，
3: 我也记不太住他们的名字。
2: 这都是我想问您的，在诗歌的创作的这个群体当中呢，您也算是前辈了，您关注不关注新的诗人？刚才说了您也很关注现在新的诗人群体，虽然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诗歌给您的印象、给您的感觉、给您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觉得现在年轻诗人写的东西就是不稳定嘛，
2: 它
3: 不稳定性，
2: 嗯，
3: 它不稳定，但是总体来说，年轻诗人写的比这些成名的诗人总体还是要好的。
2: 嗯，怎么好呢？
3: 真切呀，
2: 真切，就是诗和，您强调的诗和，
3: 诗和，对，它真切，
2: 嗯。
3: 就是他这个创作呢，可能有时候也稚嫩，也有痕迹，
2: 嗯，
3: 但是呢，你能感觉到他一种赤诚，就是他没有那个
2: 矫揉造作，
3: 太多的那种技巧主义，
2: 嗯，
3: 他没有这个，不炫技，非常的本真。再一个呢，我从他们那里看到了我这个带劲传播是前面后浪推前浪哈，
2: 嗯。
3: 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我是希望看到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我要觉得尽可能跟时代最前沿保持一个同步，这也和我是个新闻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2: 嗯，
3: 我要知道最前沿的东西已经，他们已经走到哪儿了，他们已经走到了前方走多远了，而不是我的同龄人，也不是我
2: 身后的
3: 那些比我更大的人，不是他们。
2: 对，
3: 我一定要着眼于这个，但我不是说为了未来而未来，而是他给你希望，新的希望和新的元素。
2: 嗯，也会带给您一些新的那种体验和冲击，
3: 哎，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对，哎，这个我没那么想过，是吧？
2: 嗯，
3: 或者说，哎呀，年轻人做的想的这么深切，
2: 嗯，
3: 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他们20多岁写出的东西，和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

0: 说不出来了。
1: 这个可能
0: 说不出来那样的话，嗯，你不那么想了。那他啊，还在这么想，或者有的他们是重复了某种经典的东西，用他们的方式印证和验证的经典，是这样的，就是最终我的诗和还和经典有关，
1: 嗯，
0: 所以你问我，我不是关注哪些人，而是他是否经典。这个经典不是说一定是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当然经典的东西更多，但是年轻人身上也有经典的要素和碎片，那我是觉得我是要把他们抓住，
1: 至少有经典的希望，
0: 当然还有希望。
1: 嗯，
0: 就是你总要对生命要持开放的态度。
1: 所以实际上您关注的还是诗歌的一个传承的问题，诗歌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要靠一代人和一代人传承下去的。
0: 嗯，那也不是，也不完全是传承，就是诗歌所代表的，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所代表的人对美和希望的追求，
1: 嗯，
0: 是呀，是这个。我认为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将来能走多远很难讲，就到现在大家看诗的人越来越少，
1: 对，
0: 你知道吗？我也很难过，
1: 嗯，
0: 但是呢，我也能理解，我痛并理解着，理解并痛，但是我核心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诗歌所承载的那个希望和至纯至美的这种灵魂的存在，它是否一直在保持着？如果它不能在诗歌中表现，如果它在音乐中能有，在美术中能有，在游戏中能有，在短视频里能有，那同样也很好。我绝不狭隘，绝不狭隘看这个事。
1: 他们会被互相替代吗？应该不会吧。
0: 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肯定不会短时间内消亡，但是它在文化布局当中所占有的地位和角色确实在动态的。
1: 对，
0: 这些现在长篇电视连续剧已经代替小说了，对吧？
1: 对，
0: 咱们埋下头来看一部100万字的长篇很难呢。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碎片化了。
0: 对，但是那无论是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有时候换了套路，就换了一套装备，换了一套规则，换了一套套路的东西，那就是有些手艺，从手艺的层面上来说，就可能就有个迭代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艺术这种所承载的那个文艺载道那个道，
1: 嗯，
0: 它总是在的，所以我更关注的，我关注术也关注道，道与术啊，
1: 嗯，
0: 都关注，但是更在意那个道，有些术肯定是暂时的，
1: 道是永恒的哈。
0: 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实际上那个道是永恒的，咱们不是老子狭义那个道啊，
1: 对对对，
0: 不是那个。
1: 那在您看来，诗歌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进入了一种困局啊？
0: 就对呀，这咱俩刚才得探讨这个问题。诗歌进入了困局，它怎么能突破呢？
1: 对，
0: 就是对于个体来说，
1: 嗯，
0: 那你就要吸纳其他的艺术方式、艺术形式，比如诗歌的呈现方式，
1: 嗯，
0: 诗歌的传播方式，包括我刚才谈到诗歌的表达，你是否有一个共情的这么一种概念和意识？那你下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给自己看的，说我就不想给别人看。那是一种选择，所以我想给自己看，也希望对这个世界有所触动，那又是另一种模式。那么对于个体来说，诗歌的困境，或者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咱们下列判断都很武断，我们也做不了这样的判断，
1: 这是一个个人的看法，
0: 很有风险。
1: 嗯，
0: 就是说你是否喜欢它，诗歌这种方式是否还能够代表你承载和传达你的某种内心诉求？如果他能够依然你觉得用这种方式依然能够传达，你就去这么做。如果觉得他是不够的，那你再寻找其他的方式。
1: 嗯，
0: 就好多诗人后来成为小说家很多呀，成为剧作家的也非常多。我好多朋友一开始写诗，后来变成小说家，后来变成剧作家，变成编剧，变成导演，都很多。有的和文化没有关系，就干当实业家的，但是他依然有诗歌情怀，这也很好。
1: 嗯，
0: 我觉得诗歌这种具体形式，我看不出诗歌会什么时候能够有峰回路转的迹象，但我也不能说它就要消亡，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影像时代，咱们都在影像时代活着，现在已经高度影像化，世界已经视频化了，直播化了，是否人们又重新需要一种心灵的宁静，要寻找某种单纯，这是可能的，所以这时候诗歌可能还有机会。
1: 诗歌进入困局并不可怕，如何破局才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0: 是啊，但是就不要老想诗歌是否有困局了。
1: 嗯，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是你如果真爱他，你就去做，
1: 脚踏实地。
0: 你觉得你做的不够好，你做的更好，或者你觉得做的真是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转，
1: 就休息一下。
0: 啊，对对对，我说我创作是跌宕起伏的，这大半生从我大学时代到现在近四十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是有起伏的。这个起伏一方面是因为忙工作性质，另一方面也和我对诗歌的理解、对诗歌的命运的关注理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感受理解，所以呢选择不一样。有时候哎高兴，我觉得挺好，有信心，我就呼呼写了很多。
1: 嗯，
0: 我或者这段时间我觉得哎不行，我就
1: 很消沉。
0: 因为也不是消沉，就是我就啊我换其他方式。但是确实是诗歌所承载的那种内在精神，它是不死的。如果它死了，我们就安静下来了。但是它不死，所以它总是折磨你，你总还要拿起笔来。像你问我会不会还会写呢？我相信我还会写。
1: 嗯，
0: 但是能写的好不好，能写多少，那不知道。
1: 那
0: 可能还会写吧。
1: 诗歌的使命赋予您的吧？
0: 我那不敢用使命的词儿太大了，就是他像好朋友一样一直陪伴你，
1: 伴随着
0: 他一直和你从年从你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一直陪你走到今天。他是你的好朋友，是你的知己。
1: 嗯，
0: 我要和他交流。
1: 嗯，
0: 是这样。
1: 其实诗歌、小说和歌曲都是一样的，它的伴随性都是很强的哈。
0: 它的伴随性很强，因为它的间接性也很强。它不直接，是吧？它不能立竿见影。你看，我做新闻和文学一个区别就在于，新闻立竿见影。
1: 对。
0: 啊，对，我们一篇报道立竿见影。
1: 对。
0: 但是诗歌就很难看出它的直接影响。最多是某首诗打动了，一个朋友啊，你因为诗歌，我有了不少好朋友，这点也是一个收获。
1: 嗯。
0: 但是这是一种随机性的事件，因为文学、因诗歌而交的朋友都是最真诚的，因为没有世俗和利益的考量。嗯，这点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慰藉，不能是小小的，因为最终你文学要诗歌有很大成就，可能就是更大的慰藉吧。
1: 嗯，
0: 这诗歌给你带来的这些，给我带来的一种生活的品质啊，
1: 嗯，
0: 它给我
1: 精神世界的丰富，
0: 世界的提升，
1: 对
0: 啊，和因诗歌而让我与好朋友、与同道者相遇，在茫茫人海中，哎，它的作用这个。那是和没有这个爱好的人，我觉得我比他们要幸运的多。
1: 嗯，也幸福的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甚至可以这样说，
1: 嗯，
0: 也幸福的
1: 多。文学创作啊，包括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歌曲也好，包括影视作品都好，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所以呢，您觉得一个诗人，一个爱好写诗的人，他应该具备怎样的生活态度呢？
0: 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哲学化、学术化哈、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是诗人和普通人一样，和左邻右舍一样，你就在生活着。
1: 嗯，
0: 你自己的生活和你的诗歌，它不是两件事情，它是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在生活中是什么标准？什么？你生活中当然也有迁就，也有委屈，也有妥协。但是呢，你那个原则是没妥协过的。
1: 嗯，
0: 那诗歌和那个原则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就是生活态度和诗歌态度。它不完全一样，那生活中你要保持礼貌，你看到不平的事情，它是你最好的方式的，你可能要批评它，也可能不批评它，你或者提醒它。但是你写作的时候，你就可能是非常的，你就会对这个有更深刻的思考，但你不可能跟朋友都说，你在诗歌中就可以去说了。所以生活和诗歌是勾连在一起的。能不能这样说，就诗歌是你生活的最终的目的，目标是你活着的意义之所在。
1: 接下来有请冯燕。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您的诗歌创作与您的经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呢？
2: 我呢，实际上就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把我的那个写作和旅行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2: 刚开始的旅行是很浪费的，因为你出去很慌张。十几年前我去美国去做讲座，一个人来回飞的时候，你说心里那种恐惧，因为语言不好嘛，而且你对一个陌生世界又那么陌生。
1: 对，
2: 应该是15年以前吧，因为我后来就反复去美国，就很熟悉了。然后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加起来已经也不少了。没有这种恐惧感，没有这种陌生感的时候，你才可以体验所有细节。我这个慢慢的时候，我才可以把我的写作不浪费的带入进去。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你的细节你都观察不到。
1: 嗯，
2: 你光是那种慌乱中去看这些新奇的东西哈，给你的带入，但你发现很多细节能够进入诗意的一些感受都漏掉了，因为你慌张嘛。
1: 嗯，
2: 但是慢慢的，等到你发现你的写作经验也成熟了，脑子里越来越想的多是我的出去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我的那种生命中的好奇，是为了语言中的好奇。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的写作和我的旅行才带入进去。 我最早还是旅行中最个人体验的独特的那种在路上的时间，还是在美国。
1: 嗯
2: 啊，在美国呢，我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在美国肯定就是因为他那个好奇心大嘛，
1: 对，
2: 就带入了一些直观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回头看那部分实际上应该在技术上是不成熟的，
1: 不成熟的。嗯，
2: 技术上不成熟，完复杂度没进去。
1: 嗯，
2: 完了你在词语里面的那个思想性也没有，就是像审美一样的照顾得很合理，很那个很完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那个对写作的那种激情特别大，但是呢，
1: 嗯，
2: 你的理性控制不够，这样的话你就把那个情感和情绪带到那个作品里。
1: 嗯，
2: 带到作品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也是就是说，你的情绪如果要是带进去，让人感觉到你不是在词语里头打进那种实实在在的情感，而是整个一个大情绪，那首诗很难成功。就是我后来的旅行基本就是带入写作了啊，但是我要是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我肯定写作就是。你生活中日常性，但是你要是在旅行中，你碰见那么多就是让你撞击的意象啊、感觉啊，你肯定是会，就是无意和有意的也会把这个写作、旅行的写作带进去。
1: 嗯，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顺畅的，把自己的经历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的一个阶段。那么有没有几首这样的作品，您觉得是结合的自己的情感、思想，结合的比较完美的作品？
2: 我呢说一下，就是我那个《航行百慕大》那首诗。
1: 嗯，《航行百慕大》。嗯，这是一首，
2: 这首诗在我们圈子里应该都知道，
1: 非常知名的一首诗作哈。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带进去，你比如说让我最震撼的其中一首这首诗，就是《航行百慕大》这首诗。
1: 嗯，
2: 这首诗呢，我其实对神秘主义非常感兴趣，因为你到了一定年龄，你的思想，他读了很多思想的书，你生成的那个神秘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因为你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自己的思想产生的一些让你未知未解的东西，在你的书里你也找不到，在别人的书里你也找不到，在科学里也无解。你这样的话，你这个体验就越来越多。我跟一个美国的一个女作家是写散文的，我们两个约去百慕大。她丈夫也不让她去，她认为很危险。
1: 嗯，
2: 但是她也是一个旅行和写作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完了，我们两个呢就决定去呢。去之前我住在美国的她家，我就去查所有的百慕大资料，因为以前已经知道了很多嘛。但是那天晚上，你知道，我就几乎从来没有说人就是你再失眠也不可能说一晚上一点觉都没睡。
1: 对，
2: 就完全是被震惊的，就是我一看那个神秘信息太可怕了。完了，他那个里面就是，哎，这么多年，反正他传说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消失了也上万人。
1: 嗯，
2: 反正就是这种神秘科学上证实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消失的那部分呢，你是不能证实的，但是它足够让你相信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1: 嗯，
2: 我们那个行程我们俩都已经定好了，这样的话应该在船上待很多天，我就特别害怕。
1: 嗯，
2: 我就觉得。生命就是你比如失意的生活，你刚开始失意的生活是假山假景啊，或者是敷衍几首诗啊那种失意感。但你要是如果真正你在失意的里面沿着思想深度去思考的时候，那个神秘性就很大，神秘性很大。实际上人生的幸福感是什么呢？满足感是一部分，安全感是一部分，
1: 嗯，
2: 然后快乐是一部分，
1: 对，
2: 然后再就是激情。激情实际上呢是能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这个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哈，尤其是年轻人。
1: 对，
2: 哎，面对激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我真正得到了一种幸福。
1: 对，
2: 大家都在很追求。
1: 嗯，
2: 但是情感带来的激情，你知道，在人生中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
1: 嗯，
2: 所以说激情这个东西应该是从阅读里面，你像博尔赫斯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阅读的典范的一个受益者和一个大思想家和一个大作家，大家都知道他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嘛。他说阅读呢给我带来的是幸福，但是稍比阅读少一点点的幸福就是写诗。这个阅读他曾经用过一句话，就是说给我带来一种狂喜，这种激情是能够维持你一生的这种激情，因为你伴随着你思考完了，但是如果你光是读，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你读完以后呢，你欣赏的过程中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你欣赏的过程中你又产生你自己的思想，然后你去写，其实作家是很幸福的。
1: 嗯，
2: 他可以把自己这些东西都那个什么。我在百慕大这首诗里面的体验是什么，就是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激情，巨大激情来源于神秘性。 因为我呢平时阅读还有一除了经典的一些诗歌呀思想啊，我对就是宇宙科学这个天体物理特别感兴趣，完了所以我读了这样的书读了很多，就是因为自己产生了一些神秘的一种感知的时候啊，你就想在科学上找着一些解答的嘛，所以说你就读很多的就是理论这方面的理论的书。
1: 您喜欢三体吗？就是科幻的小说。
2: 当然喜欢了，但是在三体之前我已经读了太多科幻、
1: 嗯、
2: 太多科幻了、
1: 哦、
2: 实际上所有的事物都是逻辑，科幻作家要求的就是逻辑，更巨大的逻辑性。
1: 说回这个航行百慕大，您后来在百慕大的经历有没有验证您之前那些神秘和恐惧呢？
2: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就是我在那个船上整个就是在验证这个东西。
1: 嗯，
2: 但是你就知道，就是我在船上那么多天，其实看见的就是一片大海。
1: 哦，
2: 我跟你说，连一个蹦起来的鲨鱼你都没看到，但是你的脑子里是巨大的那种细胞繁殖和想象力的繁殖，这个是我创作经历中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经验。你的脑子已经细胞繁殖已经燃烧到就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程度。
1: 嗯，
2: 因为恐惧、惧和所有的想象都打开的时候。但是你面对的是一片沉默，
1: 嗯，
2: 就是一个大海，
1: 嗯，
2: 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完了，我甚至去问那个船员，我说，这个大自然最最粗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经历的？他说，那我们就碰见就像天上那个就是一个大管子漏下来的雨一样，
1: 哦，
2: 啊，那个风就可以把这个船特别倾斜，把桌子上的餐具全部吹掉，
1: 嗯嗯，
2: 啊，他就是这样。但是我呢，当然到百慕大的汉密尔顿。他那个是他的首府，
1: 嗯，
2: 在一个这样的岛国，人们的一种生活，
1: 嗯，
2: 那个生活又是一种不同的感受，
1: 嗯，
2: 就是他那个房子呢，都是巨漂亮，白色的房子，彩色的屋顶。
1: 航行百慕大这首诗里边有一句是：“你按下生命地理，为此你保留永恒和远视。”这个就是当时您认为现实和冥想的一种结合吗？
2: 是，是。嗯，我从这个百慕大回来以后啊，我就想写这首诗。我当时就是像你说，我之前的刚才跟你说的，就之前的那些诗，
1: 嗯，
2: 我觉得情绪带入很不成功，
1: 嗯，
2: 然后我就想，我这个东西一定要不能把它浪费了。我经历了这么大的那个、
1: 嗯、
2: 这么大的一些
1: 波折哈，嗯，
2: 想象力，
1: 嗯，
2: 对啊，想象力和波折，我一定要把它写好，把它沉下来。我就放了能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就但是我天天在想，我说这东西怎么写呢？诗歌实际上主要也是在写那个沉默的部分嘛。我面对的这个不光是沉默的部分，还有冥想，因为你的想象力除了一些这个知识，但是实际上这里的知识很少，因为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有一些细节、意象，
1: 嗯，
2: 包括丰富的万物人别人抓不到，你能抓到的东西的进入诗里的东西，你就会有的是可写的。但在这儿呢。
1: 嗯，
2: 你海洋的那个东西你很难说有更大的创意，因为大家都在写嘛，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沉了很久。这首诗我真是开头就特别难，最后我其实这首诗写了，其实一首中长的诗写了整整半年，
1: 写了半年啊。
2: 但是对，但是现在大家还都认为这首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1: 在您的这个价值观里边，一首高级的诗作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它一定还要有诗人的思考力、想象力，
2: 嗯，
1: 那么这种思考力、想象力，它的营养是来自于你的游历，
2: 是的，一定是游历，但是天分这个东西是不能忽略的。
1: 对，
2: 这个就是走到最后，大家拼的哈，一个是格局，
1: 嗯，
2: 格局就是我说的人的维度，自我打开，这自我打开的部分有一部分是自我教育来的，
1: 嗯嗯、
2: 阅读来的，或者是见识写作来的，
1: 嗯，
2: 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天分来的，
1: 嗯。
2: 到最后比的实际上一个是比格局，一个是比思想，再就是比天分。你为什么说大师最后要比身体呢？就是说他这些都具备的时候，那你的经验就很重要。那你就是说你的年龄越大，你的经验越强，你到晚年的呈现的东西越厚重。那很多包括沈业之啊什么的那些大诗人都是晚景的诗写的巨好。
1: 就是现在在当下，诗歌和我们的生活应该发生怎样的链接才是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2: 诗意生活是一种概念，
1: 嗯，
2: 写诗是一种概念，
1: 嗯，
2: 因为对于诗人呢要求就比较多了，
1: 嗯，
2: 因为你需要你各种的基本功，你需要啊，你要是不懂音乐，你的词语里节奏就缺少，
1: 嗯，
2: 啊，你不懂音乐的中的旋律和节奏， 你可能在你的那种韵律上，你就产生不了全方位的效果。完了，你要是没有哲，你要不懂，没有思想，不读哲学呢，你可能在诗里就缺思想那一块。你看外国作品，你或者翻译，你也翻译不出来这一块。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 0.6 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 1.5 到 2.2 米的中浪区，东海北部有 1.8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1米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 1.3 到 2 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 0.8 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0.6 到 1 米的清浪，日本以南洋面有4到 6.5 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8 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8 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1.5 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8 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

0: 时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迟了了对曹玺竟会有如此大的恨意，这除了因董卿而生的迁怒，恐怕也源于曹玺的态度。那天看曹玺对迟了了始终有些轻视朝意，有人天生就和另一个人性情敌对，迟了了对曹玺恐怕就是如此，因此他才会始终怀疑曹玺是真凶。半儿轻叹了一声说，
2: 这案子现在走到死角了，难怪开封府也只能把它当作悬案搁下了。
1: 迟了了听了也愁闷起来，低下眼不再吭声。温月却笑着说，
2: 这样的案子啊，才值得破呢，你看你哥哥这一阵手头那桩没传的大案子也是毫无头绪，他却不但不泄气，看着呀反倒更有劲头了，早晨起来打拳打得呼呼响，别人碰到难事都要减饭量，他呀这两天却反倒长了一些呢。
1: 伴儿笑起来，
2: 虽然我的饭量没长，可也没泄气呀。
1: 温月笑着说，
2: 我还不知道你这头小倔驴呀，哪怕100岁没破得了这案子啊，你呀恐怕仍会憋着这股气。
1: 伴儿吐了吐舌头说，
2: 这案子哎，嫂嫂可有什么好见解呀？
1: 温月摇了摇头说，
2: 这两天啊我也一直在琢磨，可没想出什么来。不过我看你哥哥平常查案有两种办法，一呢是查周边的人，若是实在没有头绪啊，就用第二种办法，旧案解案。
3: 旧案解案，不管外围，只查案发现场。
2: 是，再高明的手法总要留下些痕迹，若外围没有线索，那就在现场继续找痕迹，一旦找到啊，总能查出些内情的。
1: 迟了了纳闷说，
2: 刚开始我们就是从饭楼现场入手，根本找不出什么，实在没办法才去外围找的呀，现在外围也没有出路。
1: 伴儿喃喃地说，
2: 不过眼下也只能就案结案了，我们重新来看看，一间房两个人，一个人醉了，另一个被杀，痕迹在哪里呢？
1: 所谓痕迹啊，有时能看得到，有时呢却被凶手刻意掩饰，眼下看这案子的痕迹都被掩住了，很难看出来。不过痕迹虽然看不到，用来遮掩痕迹的东西哎，却在眼前呢。温月说着从袖管中取出一方手帕，将桌上的一只茶盏盖住，杯子是痕迹，帕子是遮掩，看不到杯子却能看到帕子，凶手啊就是用帕子遮掩杯子，只要找到帕子就离杯子啊不远了。
2: 伴儿深受启发说，对，高明的遮掩是让人觉得这里只该有帕子，看到帕子丝毫不会起疑，反倒觉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有时甚至都不会去留意，这就是哥哥常说的障眼法，我们不该找那些疑点，该找那些看起来根本不是疑点的地方。
1: 迟了了仍有些纳闷说，
2: 道理是这么讲，但不是疑点，自然而然的东西到处都是，该看哪里呢？
1: 伴儿伸手揭开嫂子那张帕子，笑着说，
2: 不怕，只要找到了办法就已经找到了第一张帕子了。
1: 温月去探望郎凡的妻子江氏，伴儿在家陪着虎儿在院里杏树下玩，虎儿抱出迟了了送的12月令童子排在了小桌上，让伴儿挨个给他们起名字。伴儿心里悬着饭楼案子，只是随口应付着。
4: 姑姑，这个举着大叶子的叫什么呀？
1: 虎儿拿起一个穿着鲜绿肚兜抱着根碧绿莲叶的童子问道，
4: 这个呀是六月童子，六月莲花开，他举的是莲叶。诶，这个不是月令童子啊。
1: 半儿发现这个泥人小童虽然和其他的月令童子大小差不多，但样式有些不同。那套月令童子精巧灵动，这一个的工艺却要粗朴憨实些。他数了一下，数目并不差，刚好12个。这个怎么混进来的？难道是迟了了买的时候捡错了？再看虎儿抿着小嘴巴，眼睛一闪一闪，露出得意的小神情。他正要问，虎儿却忽地把藏在背后的小手亮了出来。
4: 哈哈，在这里呢。
1: 他手里握着个泥人小童，穿着鲜红肚兜，手里握着一柄莲叶，一枝荷花，这才是月令童子里的那个。虎儿晃着那个六月童子大声笑道，
4: 哦，骗到姑姑了，骗到姑姑了。
1: 伴儿刮了一下虎儿的小鼻头，呵呵笑起来，
4: 你个小灵怪。
1: 正笑着，他心中忽然闪过一句话，
5: 那个不是我儿子，
1: 是董修章说的。他顿时愣住，之前听董修章说这句话，以为只是伤痛过度说的疯话，但董谦是他唯一爱子，知子莫若父，他说这句话时或许是觉察出什么来了。半耳心咚咚跳起来，背上一阵阵发寒。虎儿连声叫他，他都没有余力应答，随即又想起嫂嫂说的用帕子遮掩杯子，用他物掩饰痕迹。范楼案至今如同乱丝，始终解释不清楚。若说曹喜是凶手，他杀了人却装醉留在现场，实在有违常理，绝不是曹喜那等聪明人所为。若说凶手是其他人，但曹喜在场，就算他醉得再厉害，凶手多少也会心存忌惮，极难在这种情形之下杀人。若说凶手和曹喜合谋，曹喜留在现场难逃嫌疑，甚至会背上杀人之罪。以曹喜为人，就算合谋，恐怕也不会做这种傻事。若说凶手威逼曹喜做伪证，一般的案子还好，但这是杀人凶案，最大的威胁不过一死。若不是开封府推官这次依理断案，曹喜极易被判定为凶手，性命随时难保。更不用说当时饭楼生意正好，人正多，还有董谦的头颅被割下，找不到下落。
4: 对，凶手为何要割掉董谦的头颅呢？
1: 在酒楼杀人已经很难，何必冒险再去割掉头颅？除非是为了蒙混，死者并非董谦。
4: 哎呀，死者并非董谦，不对，死者若不是董谦，那会是谁呢？董谦又去了哪里呢？
1: 董修章和仆人吴四都认过董谦的尸首，两人当时并未有异议。董修章后来惨痛疯癫，才说那不是自家儿子。还有衣裳，董修章和吴四都认出董谦衣服上的破口缝处绝不会错。迟了了下去做鱼后，饭楼大伯穆柱还曾见董谦和曹喜下楼去后院解手，到端鱼进去发现尸首时间并不长。先杀死董谦，再脱下他里外的衣裳，又换给另一个人，这个过程也太过艰难费时。何况要换走董谦，还得在人来人往的酒楼中搬一具死尸进去，又要搬走董谦的尸体，这绝不可能。半儿苦笑着摇摇头，断掉了这个狂念，又耐心地陪着虎儿玩耍起来。但这个念头一旦生出，就垫在了心底，始终抹不去。他耳边不时响起董修章的话，
5: 那不是我儿子。
1: 他便不再抗拒，任自己继续往下想。若这个推断是真的，用另一个人的尸体换走董谦的尸体，为何要这么做呢？是为了掩藏另一个人的身份吗？杀了那个人却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换尸吗？但这样就得杀两个人，何必呢？何况酒楼中人来人往，用一具尸体换另一具尸体，岂不是自找麻烦？何必劳神费力冒险做这种无意之事？不对，凶手绝不会做无意之事。他猛地想起董修章的疯癫一语，
5: 我谦儿要赴任去了。
4: 对，若是董谦没死呢？
1: 他又被自己吓了一跳，心又砰砰剧跳，但心思却突然敞开了。
3: 对，若是董贤没死，便不是以尸换尸，而是以活人换死尸，这个整个过程就简便得多了。
1: 正在这时，嫂嫂温月回来了，半儿忙把虎儿托付给夏嫂，拽着嫂嫂走进自己屋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嫂嫂。温月听了竟笑起来，
3: 你这水银心肠啊，整天呀滴溜溜乱转，竟转出这么一个奇想。不过这案子的确古怪，正该这样放胆去想。
1: 半儿也笑起来说，
3: 反正这已经是个死案了，乱想还说不准能给他想活了呢。我想了好一阵，如果董谦真的没死，很多死扣就能够解开了。首先，曹喜和酒楼其他人为何没有发觉房间里发生凶杀呢？因为根本就没有凶杀。其次，为何要割下尸体的头颅呢？是为了混淆死者与董谦的身份。第三，尸体的头颅为何找不到呢？因为呀，董谦将他带走了。
1: 温月收起了笑，低头默想了片刻，才慢慢地说，
3: 的确有些道理，不过啊，有三个疑点。第一，董谦为何要这么做？第二，那具尸首是从哪里来的？第三，要搬一具尸首进酒楼而不被察觉，很难呢。
4: 这还得再想。不过那天饭楼生意好，客人很多，曹喜又喝醉了，董谦若是想偷偷地离开饭楼，应该不难。另外啊，我还想起一个证据。据董谦家的仆人吴四讲，事发前一天晚上，董谦带着一个包袱出去了，不重，好像很软，带出去以后呢就没有带回来。我猜呀，里面装的应该是他的衣服，他去见的是凶手，把他的衣服给死尸穿上。至于那具死尸，应该呀是另一桩凶案，董谦之所以这么做，大概呢是为了包庇凶手。
3: 你呀先顺着这想法继续的再想想，只要能找到董谦这么做的缘由，其他呀都好办了。
4: 我找杨和迟了了约好，每隔一天就在咱们巷口外的严家茶坊碰一次，好商议案情。他们是紧着我的方便，时候差不多了，我这就和他们会合，看看他们呀有什么见解。
3: 你哥哥不见你呀要责骂我的。
1: 半儿做了个鬼脸说，
4: 哥哥才舍不得责骂嫂嫂呢，嫂嫂啊就替我掩饰一下嘛。
1: 温月笑着说，
3: 油嘴妮子，去吧。不过啊，这个案子办完之后可再不许碰这些事了，早去早回，不许耽搁晚了啊。等木儿回来呀，我让他去接你。
4: 不用了，就几步路。
1: 半儿进了茶房才坐下，迟了了就来了，他想等姚和来了再一起谈，便先点了茶和迟了了闲聊了一阵，姚和才急忙忙赶了进来。他掏出帕子擦着额头的汗，难为情说，
6: 哎呀，实在抱歉来晚了，刚才呀你家堂兄赵不弃去找过我，耽搁了一阵。
4: 啊，我二哥，他找你做什么呀？
6: 哦，是一桩旧案，当时是我验的尸，他发现了些疑窦来找我查证。
4: 哎呦，他原来是个最懒散的人了，如今也这么起劲儿了。哎，你快坐下，咱们不管他，说咱们的正事。我有了一个新念头，说出来啊，你们可不要惊叫啊。
0: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半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姚和和迟了了虽然没有惊叫，却都大张着眼睛惊望着他。他忙问道，
4: 如何呀，快说说你们怎么看的。
1: 迟了了随即说，
3: 这个不会吧，从那天起董谦就没了踪影，他若活着去了哪里呢？你也听到了，他从小极孝顺，怎么可能装死骗自己父亲呢？
1: 半儿点头说，
4: 除了我嫂嫂说的三条啊，这又是一条不好解释的。
1: 迟了了又说，
3: 还有那天木柱上菜不小心打翻了酒盅，酒水啊
2: 洒到了董谦的胸口上。当时我看地上的尸首，记得

0: 的胸口那个位置酒痕还在，尸首若是换了另一身衣服，那酒痕怎么说呢？这倒好办呀，董谦知道自己胸口有酒痕，要作假就照样在尸身胸口同样的位置撒了一些酒，两下若不对照很容易蒙混的。那还有，若死者是另一个人，董伯父和吴四怎么会辨认不出来呢？董谦身上应该没有什么胎记呀、斑痣之类的东西，如果恰好他和死者身材相当，没了头脸又穿了他的衣服，一般的父亲儿子稍长一些就很少看儿子的身体了，再加上猛然看到尸体，伤痛之下很难辨认的。但毕竟是自家儿子，故而董伯父后来开始念叨那个不是他儿子，我也是从这里才开始起疑心的。
1: 姚和一直在默想，这时才开口说，另外有一个疑点，尸首，我验尸的时候那具尸首是刚刚被杀的，伤口是新的，身体还有些余温，血也是鲜红，仍在滴。若董谦没死，当时也得现杀一个人，这样那间房子里就至少还有一个人。
0: 半儿点了点头说，第五条，而且董谦不像是能杀人割头的凶犯，除了死者，凶手另有其人，班师进去又不可能，这样呢至少还得有两个人进到那个房间，再加上当场行凶，曹喜醉得再厉害恐怕呀也该察觉了，看来啊这个想法只能扔掉了。
1: 姚和却说，未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曹喜丢的那块玉饰，董谦究竟是从哪里捡到的，他在饭楼墙上题的词究竟是写给谁的，虽然他和曹喜并没有因为那个汪月月结怨，但会不会另有一个女子，若真有的话，他就有记恨嫁祸曹喜的嫌疑。
0: 迟了了低声说，这两天啊我细细回忆董谦的神情，他虽然笑着，但眼底始终有些牵念伤怀，他心里一定啊有一个重情的女子。
1: 半儿说，
0: 我不能经常出门，这件事啊只有靠你们两位再去设法探查一下，若是能够找到那个女子，很多事啊就会清楚一些，而且董谦若真的还活着，说不准啊现在就藏着那个女子家里呢。
1: 姚和和迟了了一起答应去查，三人又商议了一阵，看天色将晚就散了。第二天清早，半儿在自己房中将五尺白绢仔细绑在了绣框上，安稳在绣架上，而后端坐架前凝视这一片雪白，心里勾画着新的绣作。这一阵他读诗经，读到正风，无意中发觉也有蔓草、出奇东门、紫金和真伪四首，恰好可以合成一联四章，相识、相知、相思、相携，也有蔓草有相识之喜，也有蔓草零露团喜，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兮，出其东门是相知之喜，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好衣其金聊乐我缘，紫金是相思之苦，青青紫金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似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而真伪则是相携之乐，为士与女依其相虐，赠之以芍药。默诵着这些诗句，四幅画面渐渐地在心里鲜明起来，一位世子，一位佳人，由露草初相逢到山水两相知，而后江海深相思，最终花月两相携。不知怎么，他心中所模想的那位世子的面目竟隐隐似是姚和，猛地发觉这一点，半儿顿时羞红了脸，不由得想起《论语》里孔子所言正声吟，恶正声之乱雅乐，春秋时各地歌乐中正底之音纵似淫乱，想到此他心里一阵寒暑，渐怕起来。不过他随即又想，孔子既然厌恶正声，
0: 他删订《诗经》时，为何不把《正风》索性删干净，反倒留下21首？在国风中，《正风》比居于正统的《周南》《赵南》存世数量还多。看来正声也不全都是可赠可厌，这么美的诗怎么会是吟声呢？孔子也不是后世腐儒，事事刻板不通情理。想到这里，他才舒了口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偷想，他若知道，不知会怎么想呢？他一边想一边笑着起身，去架上取下一卷画纸铺展在桌子上，而后从笔筒里拈出一支画笔，沾了墨要描绘画样底稿。要落笔时才发觉自己拿错了笔，桌上有两只笔筒，一只装字笔，一只装画笔。因为心不在焉，他错拿了字笔，他又笑起来。正要换笔，心里忽然一闪，一个念头倏地冒出来，他顿时惊住，看看手中的笔，又望望桌上两个笔筒，不觉喃喃地说，走错了。他忙跑出去，见哥哥和墨儿都已经走了，嫂嫂温月正在院子里晾衫子。他跑到温月身边，大声说，嫂嫂，我知道了，是走错了。温月愕然回头说，什么走错了？董谦，饭楼的酒间呀。哦，你莫慌，慢慢说。啊，不用搬尸体，尸体呀，在隔壁。他过于惊喜，嘴里一时搅不清楚，温月当然听不明白。他稍稍理了理思绪，第一，董谦并没有死，地上那具无头尸体是另一个人；第二，董谦并没有杀人，那具尸体是其他人杀的；第三，董谦也不用搬具尸体进来，那具尸体在隔壁，是其他人杀的。理清楚后，他才放慢语速，一条条讲给温月听，最后一字一字地说，董谦扶着大醉的曹玺回来后，走错了房间，走进了隔壁。温月听了，先是一惊，低头默想了半晌，才慢慢地说，这案子最难解释的是房间里发生了凶案，曹喜却一点都没看到听到，说他是凶手，身上又没有一点血迹，你这个想法倒是能说得通。若是走错了房间，那尸首在靠墙边地上隔着张桌子，曹喜已经大醉，被扶进门后马上坐到靠外的椅子，趴在了桌上，没看到尸首并不奇怪。董谦也只要随手关上门，悄悄走出去就成了，那天饭楼人多，不太会有人留意。不过半儿等不及忙说，饭楼横着有十间房，各间的陈设也都一样，董谦他们那间是左属第六间，正好是中间，就算没醉也很容易走错，而且我估计董谦绝不是无意中走错的，而是有意为之。他恐怕呀是和隔壁的人事先约好，隔壁的凶手杀了人，然后把房间留给董谦的。那曹喜没有发觉走错房间倒好解释，但迟了了和其他人也没有发觉吗？了了当时一定是慌了神，根本顾不上去看是第五间还是第六间。啊，对了，还有一个证据能证明董谦和隔壁凶手是合谋。据了了讲啊，那天隔壁的客人是三个人，他们点菜的时候让酒楼大伯木柱照着董谦他们的菜样来点，两间房里的桌上的菜一模一样，了了下去给董谦做鱼之前，最后一道菜已经上来了，隔壁凶手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杀的人，两个杀一个要轻易得多。此外呢，了了在厨房做鱼的时候，木柱还请他做了两份，说是要给隔壁那间的客人。这么说，那个木柱知情？那天我们去饭楼，木柱啊吞吞吐吐的，很畏怯的样子。不过我估计他和这件凶案无关，只是看破了真相，却不敢说。也许隔壁的凶手威胁过他，除了木柱，其他人啊恐怕也不知道这内情。那董谦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定是为了嫁祸给曹喜呀。至于原因还得再查。如果木柱能证实房间错了，那这个案子就告破了。咱们家半儿姑娘啊真的了不起呀。温月伸出拇指赞道。半儿喜得涨红了脸说，除了木柱啊，了了和曹喜说不定啊也能证实，我呀这就找他们一起去饭楼。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一位历经世事的大叔和一个满怀困惑的少女，一问一答，探讨爱情是什么。这首《答案》来自杨坤和郭采洁。你在听他的同时，会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情歌对唱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音色清甜灵动的女声，来和这个沧桑沙哑的男声，这样的一个组合十分违和啊？正是这样的一种反差吧，碰撞出了奇妙的听感了吗？你觉得？还是说就像这首歌的副歌所唱到的，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就好像这个叫做什么呢，厚积薄发的代表作吗？两个人连演唱者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首歌会是时隔几年之后再度翻红，大家喜欢它，可能

是因为那样的一句副歌歌词吗？还是说喜欢这里头没有写华丽的情话，而是用香水、咖啡、天气、誓言这样的比较寻常的事物来看这个琢磨不定的爱情？爱情原本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觉得呢？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有一些意外的和谐，显得更有趣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男生版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你会更喜欢？

0: 哪怕受过伤，依然有爱人的勇气。听着何洁的这首《敢不敢爱》，好像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启发了吗？还是说这样的一首歌，你也感受到了那个非常饱满的情绪啊？这种热烈的、坦荡的，不只是爱情，而只是一个女生在敢于直面内心的一种态度的这种感觉，是你所认可的吗？还是你觉得如果爱搁浅之后，它会显得更有意思？来听林依轮，如果爱搁浅。
1: 是时候该说再见，我们

1998年陈洁仪的那张同名专辑《入戏太深》，据说他在录制那张专辑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张学友的经典音乐剧《雪狼湖》的演出，而那样的一段舞台经验也让他对于表演入戏有了非常深的体悟哈，所以整张专辑就是以这种戏剧来作为核心的一个创作概念吧。尤其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感受到了那个歌词把爱情比作一出戏，恋人既是导演，演员也是深陷剧情无法抽离的观众。陈洁仪的嗓音呢，天生就是那种拥有极强的叙事张力的，所以你在听她轻柔呢喃也好，还是浓烈的爆发也好，那种感觉非常的自如，所以这种充满故事感的唱腔，也是你所爱的吗？还是你更喜欢？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北部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以南洋面有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2016年，万芳进行了个人音乐会的巡演，主题就是听歌的眼睛，唱歌的人。而在4月的广州站和8月的新加坡站的演出当中，刚刚听到的这首《才心》呢，都出现在了歌单里。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喜欢万芳的朋友总是可以跟着他一起大合唱。我不知道刚才你听他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一直在跟唱。其实当年哈，万芳在录制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刻意的舍弃了浓烈的唱腔，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是在讲恋爱里那些说不出的忐忑、试探与不安，所以不必痛哭，而是藏在心底反复揣测的那种感觉。他几乎是以一种低语一般的方式去演绎，淡淡的哀愁从歌声当中缓缓地漫出来。这种感觉可能跟王菲的另一个版本粤语版的《如风》同样的一个曲调，大家都说开出了两朵截然不同的花，万芳版的更内敛隐忍，而王菲版的更洒脱怅然。两位歌者唱出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境，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心境更符合你此刻呢？李白要听到的是李荣浩。

我只在乎你，这是梁咏琪翻唱邓丽君的一首歌。她一直可以说在年少的时候哈，一直都是特别追捧邓丽君的，作为自己的一个音乐偶像。所以当年在筹备她的第一张国语唱片的时候呢，可以说整张专辑的重心自然是主打曲。你有印象吗？1997年的他的那一张第一张国语专辑《短发》哈，但是呢，他自己却主动提议说，一定要收录一首邓丽君的歌，以此来表达心中的那份怀念和敬意。所以刚刚听到这个版本的《我只在乎你》，放在了那张专辑的最后一首，就像是一份安静的、私人的一个献礼，饱含着真心。而2026年正好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据说香港站呢是在11月，不知道你会不会在现场和她一起唱你所爱的那些歌呢？站着坐着都想你，要继续听到的是。

距离李玟离开我们多少年了？每一年的七月份，全国各地李玟的歌迷都会自发地举办纪念她的歌会，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美丽笨女人》，几乎都是每一场纪念活动必唱的一个曲目啊。而这样的一首歌，融合了民谣、布鲁斯，还有随性的轻说唱，唱腔慵懒松弛，没有任何的炫技，主要就是拿捏住了那样的一份淡淡的怅然。所以据说当时李玟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经常都是光着脚站在录音棚里面演唱，这种更放松更容易投入情绪的状态，也让我们听到了不管什么时候来听它都会非常非常享受的一种感觉。你想他吗？有的时候很想一个人会是一种病吗？有人说是，思念是一种病。来听张震岳和蔡健。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

0: 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全。
1: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2: 对对对，
1: 风景不错啊，
2: 风景挺好的哦。啊，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走。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神州海上第一艇，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2: 对，
6: 一半的半，
2: 对，
6: 屏风的屏。
2: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2: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2: 就靠摩托艇。
3: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2: 对，
3: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2: 漂亮吗？
3: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2: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哦，
3: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
6: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3: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3: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3: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
2: 哇，
3: 嗨
7: 嗨
3: 嗨，里面有人吗？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

0: 概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1: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0: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
2: 好，
0: 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十多米。
2: 怎么样？
0: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2: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1: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2: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啸的洞口，
1: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1: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溪岛。鹿溪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溪岛码头。鹿溪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溪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溪岛啊。
2: 好嘞。
0: 鹿溪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2: 对对，其实我们鹿溪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1: 听王大彪说，鹿溪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2: 这些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2: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是
0: 身材好，皮肤好，
2: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2: 体型健硕。
1: 听王大彪介绍，鹿溪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

0: 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1: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2: 周长是100米，
1: 周长100米哈。
2: 对，
1: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0: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2: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1: 15万尾。
2: 对，我们不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15万斤。
1: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2: 对对对，
1: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2: 对，
1: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
2: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鹿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2: 可以的。
0: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1: 听到没有？
2: 对，咕咕叫，
1: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2: 对，
1: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0: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0.8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1: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了这个网箱里。
0: 鹿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成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鹿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1: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1: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3: 嗯，
1: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3: 对，
0: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1: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4: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
1: 嗯，
3: 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0: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接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3: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黎明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1: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还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1: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3: 是的，是的。
1: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3: 这10几20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1: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3: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1: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3: 对，
1: 很畅快。
3: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1: 没错，
3: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注意重心靠后，
1: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3: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3: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3: 对，
1: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3: 是的，
1: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3: 对，
1: 就非常适合骑行。
0: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1: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啊，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3: 对，
0: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1: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4: 是的，
1: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
3: 好，
1: 没有干的地方。
3: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1: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

欧、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北部、东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3: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4: 车头
3: 哇，一片纯洁的颜色。
4: 换个方向，
3: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5: 是的，
6: 很舒服。
2: 近年来苍南已

0: 处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1: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2: 对，
0: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3: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1: 是个年份，对吧？
3: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2年的时候，镇南民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0: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1: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3: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傍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其实也是霞映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0: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3: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1: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3: 在这个地方抓鱼。
1: 这个地方河海有100米，100米吧，起码得
3: 有。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
1: 啊，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3: 对
1: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3: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1: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3: 对，
1: 在这儿抓鱼。
3: 对
1: 啊、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了、为什么要填掉？
3: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1: 填海的原因是
3: 因为地不够用。
0: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 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1: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3: 对对，
1: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0: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1: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4: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起来，
1: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4: 鱼羹，
1: 鱼羹啊。
4: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1: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4: 对对对，用新鲜的鳗鱼去头去尾去鱼刺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1: 怎么卖啊？一碗？
4: 一碗15块。
1: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4: 好的。
0: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并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1: 你会做吗？
0: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1: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3: 很特别的。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3: 很特别，味道
1: 有鱼肉的鲜味。
3: 很有韧性。
1: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3: 对，
1: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0: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3: 对，是可以当主食。
1: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3: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
0: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3: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啊，
1: 三层。
3: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1: 就盖了三层是吗？
3: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1: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3: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乡窗台，
3: 对，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1: 抛一根鱼线钓鱼。
3: 是，
1: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3: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0: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书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3: 对，
1: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 而进出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

0: 赶了过来。
1: 对，
0: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嗯，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1: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0: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1: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光海鲜一样，又鲜又活，这真是这种感受。
0: 嗯，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1: 对。啊，
0: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1: 对，
0: 生活得很好。
1: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0: 这就是霞关。
1: 对。
2: 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座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0: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3: 石头房。
0: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3: 哈。对对。
2: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0: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3: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黄鱼。啊，
0: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2: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137.28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0: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3: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2: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

0: 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仲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维基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1: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维基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2: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1: 打扫的工作。对，
2: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3: 大概2到3次。
2: 啊，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3: 是的。
2: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想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2: 苍南县哈。您呢？
5: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2: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5: 是很远。
2: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5: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0: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仲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哇，
1: 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2: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1: 非常漂亮的。
0: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2: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1: 对，
2: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0: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苗行动在泰国。
5: 临近中秋佳节。

0: 保障实现。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季凌鹏就波兰方面涉南海问题言论表明立场。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中方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号表示，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的重要举措。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郭家坤介绍，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郭家坤说，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就波兰方面涉南海问题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季凌鹏17号表示，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波兰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中方敦促波方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日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与柬埔寨商业部大臣詹尼莫在广西南宁共同主持召开中柬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双方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共同关心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探讨建立双边农产品贸易行业对话机制、继续加强双方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达成广泛共识。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指出，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

0: 时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那么本届东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东博会如何跳出传统办会思维，推动中国东盟合作走深走实？围绕相关话题，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葛洪亮将在节目中带来他的见解。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葛老师您好，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今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实施的第一年，那您如何来理解 3.0 机遇的核心内涵？
2: 3.0 实际上它既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这种传统的一些贸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年以来，特别是从2020年以来，中国跟东盟双向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之前实际上在讨论的时候一直会觉得啊，中国跟东盟的这种贸易伙伴是不是因为当初的这样的一种疫情的原因才成为双向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呢？因为之前是欧洲，对吧？但是到后来实际上我发现这样的一种稳定性，就是说双向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稳定性是非常强的。那这样的一种稳定性呢，必须要去看到的是一种根源在哪里，实际上就是恰恰是在于中国跟东盟能够持续不断的啊，能够让双方的这样的一种叫做经贸的和投资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啊，不断的去更新去升级，像这是一个关键。除了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货物的贸易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3.0 相比于之前的 1.0 和 2.0 实际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很大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在于合作本身哈，这样的一种逻辑的层面啊，发生了很大的一种改变吧。相比于原来的这种传统的货物的这些贸易啊 ,3.0 实际上更加注重的是什么呀？制度，是规范，是规则。那么这些恰恰呢是当前哈，特别是在那个全球的经济或者是全球化的发展来到了一个叫做分水岭。那全球化怎么样新的一个出发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全球化本身发展的动力不能再完全的去依赖原来的发达国家，那更多的层面恰恰是需要中国跟东盟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市场来为全球化区域化去贡献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所以说全球化再出发呢，区域化呢，中国东盟之间的区域化呢，应该是发挥非常大的打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我觉得。所以说规则的层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接下来那个区域化也好或者全球化再出发也好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另外一个话呢，我觉得应该是 3.0 它所带来的这种重点啊，合作的这种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 3.0 里面实际上涉及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新的一些板块呢，实际上相比于传统的一些货物贸易来讲呢，实际上更多的涉及到的一些新的一些经济的合作的一些领域。那么这些经济的一些领域呢，不仅仅说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像那个新能源啊，像光伏啊，蓝色经济啊，海洋经济啊，对吧，像那个生物经济啊，甚至说包括个最近一两年哈火热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的一些领域都囊括在内了。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层面。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是在于那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加强。刚刚提到的这种合作的这种逻辑啊，本身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规则层面上的，就是机制层面上的这种对接成为一个关键。那么这种机制这种对接实际上呢本身也是互联互通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中国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呢，大家看到的啊，明面上看到的都看到的中澳铁路啊，对吧，其他的点包括港口的很多的一些合作啊，这些都是

0: 那个硬联通的层面，但是软联通的层面呢，制度的层面呢，规则的层面呢，实际上呢，同样也很重要啊。3.0呢，今年是第一年，刚刚起步，那么我相信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一年。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应该说是当前哈3.0机遇呢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
1: 这次东博会有不少的亮点，其中之一就是新增了东盟需求管，推出了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不少的参展商或者是参展方或者是企业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一种感受啊，这感受非常的明显，就是这个办会的思路发生了一个改变。以往的这个逻辑是我们有什么是一种展示，转向了对方需要什么。所以葛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办会思路发生的这个变化？
0: 东盟会办到现在，应该说是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哈。大家知道之前的展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现场，但是这个热闹之后，这个才是关键，不是说东博会你究竟到底能够为企业当时在那个东博会上能够销多少东西或者怎么样子，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博览会它能够做到的一个事情，或者说。不仅仅说简单的就做这么一个事情，而是真正的为博览会结束之后，虽然说现在它也有叫做线上的这种叫做永不落幕的这种博览会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如何看到博览会之后真正企业，无论这样的一种企业，就是一个叫做外贸进出口的一些企业，还是那个生产型的一些企业，还有服务贸易提供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在博览会之后，实际上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对接，实际上才是一个关键，还是一个重点，对吧？那么这个博览会，那个应该说总体来说，应当在考虑在前，所以企业究竟需要什么，其实才是关键的。那么东盟国家的一些企业来到博览会了，啊，每年的一些组团的参展的规模都很大，我相信呢。更多的是需要大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需要更好的来自于中国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一些贸易，啊，甚至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很多的一些企业，对吧？CIP 国家的很多的一些企业也都在博览会上都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提出来的这种叫做对方需要什么，给出了一个叫做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清单的，或者说叫做他们来出题，对吧？我们来答，不单单说是我们，更多是来参与博览会上的所有国家的很多的一些企业，他们来回答，他们来提供，他们来接棒挂帅，对吧？来提供，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的呢，让企业在博览会前、博览会上、博览会后，实际上呢，能够更好的能够对接起来，这样呢，我觉得能够发挥展会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出来。
1: 本届东博会还有一个大亮点，就是迎来了东盟11国全员参展。东帝汶首次是以共办方的身份参与到东博会当中来。与此同时，中国呢是已经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是突破了1亿美元。结合这一次的东博会的参会情况，以及当前中国东盟的经贸数据，您如何来看待当下中国东盟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特点？
0: 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从那个世界的形势上面去看待中国跟东盟之间的一种合作的新格局和新的特点。我们去年所提出来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判断，就是在于世界变局跟周边格局的叫做深度的这样的一种互动，这种关系深度联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这样的一种深度的联动呢，实际上呢，恰恰啊。就会体现在东南亚地区，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跟东盟的合作哈，实际上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性本身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局，跟周边格局它所带来的，实际上恰恰是一种叫做风高浪急，是一种叫做惊涛骇浪，中亚地区成为一个大国哈。博弈的一个非常焦点，这么一个地区， 东南亚的很多的一些那个产业，很多的一些，实际上也都是博弈的很多的一些前沿。无论是我们常见的那个芯片的领域啊，还是现在的关键矿产的很多的一些领域，实际上都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种中国跟东盟的一种合作啊，它本身的一种战略性，一个呢，它体现中国跟东盟国家，它这些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体现了这些国家它能够对区域化、对全球化、对于双向贸易跟投资发展的这种稳定发展的稳定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第二个呢，我觉得应该说是产业链的层面，这个我们之前实际上呢说了很多了。中国东盟之间那种产业链的这种紧密性，实际上呢，恰恰就体现在双向的这种贸易，它不仅仅说是在于这个数字或者是规模的这种层面，实际上呢，更多的是在于具体很多的一些产业的层面。中国跟东盟恰恰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这种合作，所以呢，就会也会让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这种产业啊，在制度升级的这样的一种叫做利好的条件下面，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贸易规模，实际上才逐步的去攀升起来。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就是说产业链层面更加的这种紧密，我觉得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特点，韧性更强。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互联互通的层面，不单单说是叫做硬联通，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做，一直在推动啊相关的一些。另外一个特别还有个软联通的这样的层面，东盟国家记得是2024年吧，老挝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呢，特别会提到把那个互联互通，也包括软联通在内呢，作为那个当年的轮值主席国的主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东盟国家非常在意这个东西，对吧？他们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主题来看待，作为一个轮值主席国优先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去看待。那么，中国跟东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联互通呢，相对而言，同样也是在双方，你比如说我们所谈到的东盟的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紧密合作，也成为了双方的这种文件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内容选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合作的领域吧，我觉得相对而言比以前会更加的宽泛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新经济的领域、高附加值的很多的一些领域，甚至说一些战略性产业的很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一些产业、新能源的很多的一些产业，对不对？甚至说包括能源的很多层面，大家都看到我们现在跟中国跟老挝，对吧？中国跟东盟国家，东盟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叫做那个电力的层面、能源的一些层面。实际上，中国的参与、中国的贡献，同样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说，中国跟东盟合作领域更加宽泛，合作领域呢，可能说也会更加具有战略意义，也会体现为中国跟东盟合作的一个新的一个特点。
1: 当前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增多，环境呢是相对比较错综复杂的。所以呢，中国和东盟在深化合作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正视哪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才能让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更加的稳定，更好的充分发挥这个经贸合作稳定器的作用？
0: 东博会呢，包括投资峰会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首先我们必须要去明确的，第一个就是在中国跟东盟合作的过程中，目前这种双方的这种预期和期待，其实相比于前，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呢，东盟的这种企业的这种需求，中国企业的这种需求，实际上呢，它都不同于以往。那么这样的一种需求也必须得到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让企业啊先提出他的这样的一个期望，让更多的企业组团以大带小来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展览。实际上呢，这本身对于深化中国跟东盟的贸易，去在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3.0，在 ASEP 这样的一个，起码安排的这样的一个。

0: 推动下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企业博览会上能够看到更多的合作的可能和空间，能够让东盟国家，能够让 SEB 国家，同样也能够让中国东盟博览会伙伴能够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叫做市场的预期，还有市场的这样的一种稳定本身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规则和标准的这种层面。目前来看哈，总体来讲，博览会在这个领域呢，或者这个方面呢，它实际上呢，发挥的价值呢，还没有得到更大的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如何在规则、标准的一些层面，实际上这个就需要更多的中国跟东盟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也好，政府的层面也罢，高校智库，实际上要更多的这些智慧参与到其中来，才能够让规则和标准互认这方面呢，才能够让博览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平台，并不是说那个还没有做啊，实际上博览会之前也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电力领域，包括行业其他的，包括能源的一些领域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这些，我记得前两年参与我那个参与一个电力跟能源的论坛，包括老挝，包括缅甸，包括那个泰国的他们的一些电力一些企业，实际上也都来到了博览会的现场，也对于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则也都做出了很多的一些探讨。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就是说博览会它不仅仅说是企业在唱戏啊，企业作为主角，实际上更多的呢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博览会加，比如说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平台要搭建起来，就是说让城市之间也好，或者说行业之间也罢，或者说还有中国东盟的合作的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包括智库的一些层面等等，实际上呢，总体来说都可以参与进来，包括甚至说包括社会的平等的发展，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博览会如何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作为一个平台的价值，把它进一步的去发挥起来，去增强中国跟东盟更多主体的，你比如国家的层面的主体、企业层面的主体，包括甚至说包括那个社会组织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些主体，对吧？增加他们之间的一种互信，可能就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毕竟说，比如包括行业的一些层面，行业协会实际上都也很关键，让他们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印尼车企负责人郭东龙分享他在中国求学和寻根的故事。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

0: 多冷的语气，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北部、东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有这样的一群华裔青年，他们生于海外，血脉根连故土，既是当地市场的实干者，也是两国之间沟通互鉴的桥梁。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特别嘉宾郭东龙，正是一位第四代印尼华裔。东龙曾经远赴中国求学，靠着打两份工实现经济独立，之后呢，又前往迪拜从事豪华车管理，积累下宝贵的行业经验。如今他回到印尼，深耕新能源汽车赛道，助力中国车企打通当地零部件供应链。东龙熟悉中印尼两地的商业逻辑与文化差异，一边脚踏实地的创业，一边呢向印尼当地朋友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东龙，你在中国求学的那段时光哈，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些启发？会不会就是改变你看待包括认知世界的一些思维方式呢？会吗？
1: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之前人家会听说嘛，就是因为那边那时段就是这个信息不是很方便，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嘛。就现在如果人家说中国是这样的，可能会听说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在那边生活过，我们会跟他解释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打人啊什么啊，在中国啊，然后那边人会不会比较脏什么的，我说以前可能会有，但是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给双方解释现在的中国是怎么样了，然后现在的印尼会有什么样了。因为我觉得两个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像目前没有去中国的人是蛮多的，是印尼人，好像我们说印尼人，他们的想法中国还是停留在一些比较落后的那时代。就我们给他们看那个视频，中国现在可以生产新能源车，你看他们的城市的变化比我们雅加达也不输，也更好，对吧？我们会跟他们解释，因为无论如何在印尼现在投资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嘛，
0: 所以他们也想更多元的去了解中国现在的一个发展状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华裔是代表一些中国人嘛，在这边，对吧？我们会给他们解释比较清楚。
0: 嗯，那你也算是第四代潮汕籍的华裔哈，从小在海外长大，却一路和潮汕闽南文化深深结缘。在你的眼里，就潮汕人身上，你觉得啊，就最可贵、最打动人的家风和特质是什么？
1: 我觉得潮汕人这边哈，姐哈，我自己也感受到，就是比较勤奋、敢拼。有一首歌可能大家会有听过，很有名，就是说爱比亚加也一样，这个是闽南话嘛，就是你敢拼才会赢，是这样的一个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很代表一些我们潮州人和一些闽南人。
0: 你自己也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爱拼的人吗？
1: 肯定是，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从小，尤其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听过98年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才5岁，然后我们开始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面这有4到5个华裔的小孩啊，包含我，然后剩下的就是当地人，在那边还会有一些排华性，就是让你回去中国啊，还是说你是中国人啊，不是印尼人，又这样，然后我们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较好，然后要好好的学习，就跟他们比呗，谁比较聪明啊，会做事情的人，我就觉得我们会敢拼的人，在这个印尼。
0: 其实你们也是很认可当地的文化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那你曾经说在南靖土楼就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和家里的潮州话很像哈，就在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家乡会很近吗？
1: 会觉得很近，就觉得就是不是在这里的太爷爷就是我们出发的地点，是不是离这边不远了？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什么证件，然后要怎么要询问人家，对吧？人太多，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说？
0: 那也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潮汕人向来就是敢闯敢拼，就是踏实肯干，这种骨子里的特质，你觉得会不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后来跨界求职、深耕事业的一个做事风格呢？
1: 有的，有的。父母小的时候就是严格的教训我们嘛，尤其是我的父母这一代哈，父亲跟我们说，做人就要有信用，做事情要快，要靠谱。
0: 听说你在读书期间也特别拼哈、啊，就一边学做西餐厨艺，一边给中企的员工做印尼语家教，这兼两份工，哎，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是怎么想的？
1: 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快毕业了，想自己赚钱，不要再靠父母，找自己的办法，就是那时候勇敢的去试一下在中国一个西餐，就是意大利面，做意大利披萨这家饭馆，就问一下你这边需要人吗什么的，就是开始在那边打工。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同时就有一些国际朋友嘛，有的是日本人啊，有的是葡萄牙人啊，巴西人，他们在外面可能叫一些葡萄牙语，然后就问了，哎，这个学校需要一些印尼语人，你愿意教吗？就是开始介绍一些工作，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就一周的话，在厨房是4天，教印尼是2天，7天每一周是吃，过的是这样。
0: 那个时候在厦门吗？
1: 啊，是的，姐，在厦门。
0: 嗯，
1: 开始就是从不会煮一些东西的话，就开始会做事情了。
0: 嗯，
1: 就觉得哦，原来赚钱不容易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再为难家人了，能自己赚一点钱，自己养自己就好了，是这样的想法。嗯，
0: 那你的这个

0: 职场经历其实还挺丰富的哈，从翻译、区域现场经理到迪拜高端车管理，再到现在的印尼车企 CEO， 多次跨界升级。对你个人来讲，这个职业生涯最关键、改变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你觉得是哪一次？现在回过头来想，
1: 大的转钱就是在迪拜那时代。肯定是大家都是从中国毕业，唯一的能力先开始是一个翻译嘛，你可能找到工作的都是会翻译而已。然后慢慢到一个经理，迪拜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疫情的事情，所以说离开，然后有机会去迪拜，就是没有想到的是，迪拜是一个中东国家，应该是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而不是中文，反而像我学中文的人有这个机会去迪拜上班。然后从那边就是学了汽车这方面，因为我是管理车的嘛，就是豪华车，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就这一些车，就看他们是对待这个好车的，比如说车主是怎么样的，因为车是我开的，要带去 4S 店修啊，保养啊，然后更换啊，就是从那边开始学习，学了之后回到印尼，就是现在的公司刚好是汽车这一行业的话啊，然后跟我是相通，所以比较顺利做这个事情。
0: 那当时你在迪拜也是一家中企吗？
1: 啊，是，老板是中国，然后客户是国际，就是有一些意大利人啊、德国人啊、韩国人啊、日本人啊、中国人啊，都是这样的客户。
0: 哦，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就是让你选择进入到汽车行业，扎根雅加达发展呢？
1: 现在的吗？
0: 嗯，
1: 就是印尼这边它的汽车行业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就是因为这边长期都是日本车来控制这个市场，然后慢慢现在中国汽车也是加入了印尼，但是用不同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车、韩国车、德国车都是油车比较有名，但是中国呢，这一次进入印尼市场呢，使用的是新能源车，所以市场非常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像手机来说，好姐，手机，手机的话，之前2014年有一段时间是3G 变成4G 啊，那一段时间变化的很大，然后中国的那个手机在印尼就是赢了这个市场，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也是跟那时代是一样的，很多人就是还是用那个油车嘛，尤其是日本车，为什么呢？印尼这边担心的是中国车的质量现在是如何？因为还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就是像那个手机的变化，油越来越贵，人家会找到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这个车，因为它车的话无论如何它还是需要用到的，所以说中国来到印尼现在不是用油车来竞争这个市场，反而用那个新能源车来竞争这个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变化早晚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一部分的话会赢这个印尼市场。
0: 但是目前就是在印尼的新能源这一块哈，它的配套设施怎么样呢？
1: 这个是一个很蛮有挑战的问题哈，因为印尼这边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的10年前的情况，印尼的话现在刚刚起步，就2024年开始起步，所以说配套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挑战，很多 4S 店很多品牌来到印尼就是卖这个车，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公司哈，就是准备他们的后面比如说换电池啊，如果没有换在 4S 店，我们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啊，不需要通过 4S 店，然后一些零部件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保险杠啊、门啊、玻璃啊，这部分我们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供应链跟中国那边沟通的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任何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快我们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边
0: 包括充电啊这些目前的情况，
1: 充电的话目前现在最大的在印尼还是国家来控制的，所以说如果是私人的要充电桩可能会有难度，因为你要申请这个自治啊，然后是否通过他们的这个标准啊，像中国可能我们知道有 3C， 在印尼的话有就是 SNI 认证，这个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认证才可以开始卖这个产品。
0: 那刚入行的时候哈，就是开拓市场遇到过哪些就是你觉得本地市场独有的一些难点呢？
1: 我们说中国车哈，姐哈，最大的他们就觉得中国品牌的信任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之前印尼有过中国车叫吉利，但是他一段时间就突然消失了，就是印尼人

0: 您觉得会不会有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是第一。
1: 那据你所
0: 二手
1: 知，
0: 是
1: 他这个消失的情况原因是什么？
0: 哦，像是那时候的情况，可能他们觉得投资在这边失败吧，就算失败，然后亏损比较严重，因为那时候他们吉利的资金不是很丰富，那段时间哈。我记得吉利开始玉米市场好像在2010年，那第一批开始，那时候是第一批。反而再回来说，日本车的那个品牌知名度太强烈在印尼，所以那时候中国品牌这个要开始加入印尼市场的话很难，那时间。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在印尼从事汽车行业的朋友，他叫郭东龙。哎，东龙，那现在就是你作为印尼车企 CEO， 专注帮助中国汽车品牌深耕东南亚，就是能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主要都是做些什么吗？
0: 主要的，现在我的公司因为汽车这方面 4S 店都很多哈，就是奇瑞啊、吉利啊、长安啊，都有自己的公司在印尼，他们也有自己的车，但是现在他们做不到的就是他们一些零部件。那零部件这个部分呢，我们帮他们安排在印尼，就是从中国进来进口这个产品，所有的零部件，然后我们会分到当地的一些销门店的零部件公司，然后我们会分享给他们。哎，这个是中国车在印尼有这个品牌，然后他们有一些零部件，我们可以提供给你。所以我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拜访这些门店啊，从零部件和 4S 店，因为无论如何卖车的话，印尼人就觉得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中国车的话就是零部件，最担心买了车出了事情、出了事故还是什么样，找不到零部件，这个他们是最怕的一个关键。
1: 那依托华人身份哈，就你在对接中国车企打通本地渠道的时候，你觉得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0: 我很多优势，我觉得因为第一就是我很了解印尼人的想法和他们的心理，尤其是缺点优点都有了哈。然后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的身份最大的特点就是华人华裔在印尼最有名就是做生意，在当地人的眼里，华裔就是做生意的身份，所以我在这边大概了解中国的人做生意的模式，也很了解印尼人的性格这方面，然后我怎么把两个配合起来，就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人性格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想快，而且就是做事情要快，要准。但是印尼人另一方面的话，他不喜欢被你催，不喜欢你一直来到他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时候跟老板会解释，然后怎么磨合起来。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这几年中国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呢？
0: 我觉得再过两年的话，可能中国汽车会占50%的市场，希望很大。比如说油车在印尼，一个丰田汽车。OK，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3年啊，然后我们就算那个它的二手价，可能损失有30%。但是在印尼这边呢，他们的那个年税很贵些。印尼这边汽车年税是非常贵，然后你每一年要交这个税。但是你如果是新能源车呢，只要用电，第一电又很便宜，然后你交的税也非常低。但是卖出这个汽车二手价的话，就是这个车中国车。二手价它的价格可能会便宜了太多50%，所以说现在的人可能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长期来说，一般印尼人试用车是多久呢？五六年的话，你算一下你的在用油车的情况下，加油交税这方面是花了多少钱，但是你用中国车的话，用电车你省了多少钱，双方会算很清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如果后面这个油价一直在涨价，尤其在这个很高的一个价格的话，肯定是很多人是愿意用电动车的。
1: 那扎根印尼一线市场哈，就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新能源车、燃油车在印尼本地受欢迎吗？就是印尼当地的消费者，他们在购选这个车的时候，他们最看重车辆的哪些特点呢？你觉得？
0: 印尼当地人他最主要的是你的质量，质量就是说不要用一段时间就开始有出问题。

0: 如果比如说某一个品牌出了问题，尤其是日本车哈，只要他们在他们的保险的范围内，他们有可能就是换车给你，换新车。比如说你才用3个月，这个发动机出了问题，你就直接换车给你新车。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中国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这个是还是有蛮大的一些挑战。因为有一些品牌，我问过他们，如果3个月内这个电池出了问题怎么样？大多数还是说要跟工厂报备，然后流程要走流程，这个时间比较长。这个我觉得中国汽车品牌要更改的一些做法。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啊，在进驻印尼建厂，一步步搭建本地的供应链，早就已经跳出去，就是像这个过去的单纯的整车出口的这种模式哈，就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了。那从你的这个从业的经验来看，就是想要让国产车企稳稳扎根东南亚市场，就做好本土化运营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
0: 首先肯定是保修，车的保修。第二是服务啊，出了问题要怎么样处理，越简单越好。第三就是价格定价，这个定价很关键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要考虑到在印尼人脑子里更多的是中国东西是比较便宜的啊，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定价，比如说我某一个价是100万的价格。100万人民币的车是怎么让他们会觉得这个100万值得去花这个钱？这个我们还需要一个时间。
1: 那这条路你觉得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问题呀？
0: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要避免的是，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像有一些品牌做了哈，讲这个我觉得他做的蛮好，就说你用了3年这个车，我可以再购买回来。就是避免这个车用了一段时间，然后价格降得太厉害了，而人家会觉得买中国车会亏损啊。这个品牌可以做这一部分啊，比如说你用了3年，我可以购买回来，比
1: 就
0: 如
1: 这
0: 说
1: 个
0: 百分
1: 车
0: 之
1: 企，它
0: 七
1: 可
0: 十，
1: 以回购是吗？
0: 对，回购可能是65%、70%，因为中国二手车在印尼的话，现在面临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不太容易卖，尤其是新能源。因为不是所有修理厂可以修这个电池，因为这个是属于很新的一个技术在印尼。
1: 那眼下这个印尼车市可能内卷程度是不断在加剧的哈，那面对着这个日韩欧美车企的老牌优势，你觉得就是中国汽车品牌往后在当地的这个发展机遇在哪儿，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机遇就是经济新能源车吧，就是要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因为印尼这边的车哈，就是跟国内比来话，这边的价格是中国的3倍。我们可以拿个比方说，在中国的吉利可能10万可以买得到一辆车，在印尼可能是2倍到2.5倍的价格，同样的车。所以在印尼，比如说10万的车，我还会选日本车，因为为什么呢？价格这方面的话，影响力是蛮大的。
1: 就日本的车更便宜是吗？
0: 对，因为日本车在印尼已经很长时间了，工厂也有在印尼了，所以说如果是给印尼人选择日本车和中国车的话，同样的价格，可能他们还会觉得是日本车。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有车和电车，同样的价格，不同的车，可能他们会选中国车。所以这个定价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1: 哎，那除了工作哈，你会主动参与当地华人社群的活动吗？
0: 很多姐，我们尤其是一些，因为我是信佛教嘛，我们会参观一些去拜佛，比如说观音菩萨的生日啊、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那个地方一起拜。然后也有一些俱乐部啊，羽毛球俱乐部啊、汽车俱乐部啊，我也有参观这些东西。
1: 那如果说对于想要来中国深造，或者是想要去到东南亚创业的年轻人，就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对他们。
0: 要去中国留学的学弟学妹哈，就我觉得不要怕要相信去中国学习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必须要去，我觉得然后学好中文学习那边回到每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开发自己做生意什么的。如果要做生意的一些年轻人，首先我先说要定好自己的位置要做什么东西，因为我遇到了一些年轻人来到印尼的哈，幸好就是尤其是中国人哈。他们有一些有时候不太确定要做什么， 然后就直接开始从中国进口很多产品来印尼。但是在印尼的话，可能这个产品他们不太喜欢，还是不太怎么说热爱用的这个东西。所以说，调查这个市场是很重要的，需要一段时间先。比如说，你要开在泰国啊、马来西亚、印尼啊，先留一下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月啊、了解一下大概他们的需求，然后你才决心下来啊、不要盲目的就是直接投资、直接进口，这个风险很大。
1: 那在未来的这个事业层面哈，你还有哪些长期规划与发展目标吗？
0: 我的话现在就是想开始自己的工厂，第一是想做自己工厂，然后进口机器在印尼生产产品，主要是像爸爸这边还是有自己的生意嘛，就是我们这边还出口一些蔬菜，从苏门答腊出口蔬菜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啊，可能我之后可能要有一些变化，在爸爸的公司里面用蔬菜做一个零食啊。这个东西我也是在中国看到的，就是我有时候去中国就是看，哎，中国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再学一下，然后再改变，然后在印尼再做这个事情。
1: 那作为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哈，现在呢又是印尼打拼的侨界青年创业者，接下来你打算如何依托自身产业以及校友圈层的资源，来推动中国和印尼开展人才往来、产业合作啊，当好双方之间的桥梁？
0: 我认为我可以利用我在中国的留学的积累、语言能力和对两个国家的文化理解，在处理跨国公司的合作、市场沟通等环节，我可以做一个桥梁工作给他们，减少因为文化和法律的差异带来合作的障碍给对方。然后我会在印尼这边校友群里，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比如说一些招聘的工作啊，有什么公司从中国过来呀，就可以分享给他们，会推荐一些我的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给，很好的公司在这边加入这个社会嘛，就自己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Mungkin dari saya berharap banyak turis dan teman-teman yang bisa datang ke Indonesia, bisa melihat, bisa merasakan budaya yang berbeda dari China sendiri. Dari Indonesia memiliki begitu banyak pulau, begitu banyak budaya, dan beragam makanan Nusantara. Dan besar harapan saya bagi teman-teman bisa merasakan hal itu di sini. 就是用中文大概说一下，我非常欢迎一些朋友们会来到印尼，感受一下不太一样的一些文化、食物，就是一些努桑达腊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印尼非常的大，然后人文化长相不太一样，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东南亚的一些这个风格。
1: 有机会一定去到印尼好好感受。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印尼的朋友郭东龙的分享，谢谢你，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 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

0: 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他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动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彭硕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她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新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彭德尔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琼东陆会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

0: 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1: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了名字。哎，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2: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2: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3: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行嫂在一起过着共同

0: 同命运的那个生活。唐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牧童，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他都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90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2: 阿华，几点钟啊？几点钟啊？
3: 爷，
2: 再见。
3: 那
2: 是大路难
3: 难
2: 的，
3: 好
2: 就不过年的路难的。怕的年真的。
3: 你这个
2: 好
3: 是
2: 吗？对啊，怕俺们，俺不去怕的年了，
3: 我知道了。那狗我
2: 丢你，那你我都没丢狗，怎么？我自己狗对呢，我他说我最当时参加的是那个，他就。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3: 我家好什么怕家不老，
2: 怕怕什么？这都打仗的都怕了，怕了。
3: 那不然苦哪年苦？
2: 他也这种我也出去了，
3: 那不然哪年苦？
2: 他还当我也还将，
3: 没抵过咱俩，没咱家苦。
2: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回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3: 两天哎，
2: 那怕什么死呢？
3: 我抵不了，
2: 不怕。
3: 梦那不好，丢成家，梦丢
2: 那好，心要定，
3: 你去几个定？
1: 1931年四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3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3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3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4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 而女子军被留在了

0: 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1: 我们呢是派这个梁启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谁抓到一个就是谁的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的一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这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卿。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团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黄连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消灭，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华啊，等下在附近。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

0: 慌忙开枪。
1: 兵的到手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冰炮碰铁桶，你碰冰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冰炮碰铁桶，你炮这里碰一个，东边碰一个，西边又碰一个，南边碰一个，北边又碰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1: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咬破了他们的枪器。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她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北部、东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3: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1: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2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 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4: 南都湾区火罐男的车里有没得的进了啊，的进出，男的进出，我打过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后面那地进了，我难的到嘞。
5: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他讲啊，全部全程都被血人空了一处。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6: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4: 快点，要给新手拉电的新枪，要给枪配药。你把了，就过来来给了，好军将发到敌人路路，敌人路好军将就打了，那些朋友来给了，就像打定着，就像我小姐话，当时就话了，快要把那快的，抓起他干嘛？你这边你快起来，哪知道那些，骂了一家水两家，哪知道了，那过来就人家冬天。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7: 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 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8: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7: 这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机、蒲明金、王文宇。红白机呢，虽然后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禁军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是他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2: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2: 抓他们进军医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7: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娘子军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年啊就出到这个红白机在五十三，所以呢，娘子军呢为二十三红年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个性。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9: 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刀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有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想煮熟煮熟，什么时候都煮熟。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去了工作，很好工作。 还要去干什么？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0: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4: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0: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6: 他种菜的产生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 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4: 纪念营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卫佛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4: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4: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精心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

0: 他后因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1: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

0: 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装备维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 RCEP 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

0: 对海南的海工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两头在外保存维修是指待维修的设备、装备、船舶、飞机等，那么从境外运入到国内的特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完成了这个维修以后，然后再复运出境，这就所谓的两头在外。那么在维修过程中的话呢，维修所用的进口的零部件享受保税免税。那么但是呢，维修的这些维修以后的这些装备呀、飞机呀、船舶呀，不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流通，这是我们所谓的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
0: 嗯，
1: 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呢，那个海南省的保税维修政策做了调整。那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的调整的核心是把以前海南的保税维修只能限定在指定的特殊监管区内，在海关特定监管区内才可以开展保税维修。那么封关运作以后呢，把扩展了这个监管区，从监管区内扩展到了海南的全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从事保税维修的企业可以在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业务，那么承接来自全球的这种保税维修的业态。那么只要是相关的企业设立这种保税的这样一个账册，海关呢能够实现对这个保税货物进行监管。那从而实现有保税维修的装备从境外进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完成了保税维修，然后再复运出境，这样一个闭环管理。这是这个整个海南封关以后的这个变化。我注意到这次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次落地的油田装备的保税维修。那么实际上我也这次这个海南省开展的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这实际上是个首单。也就是说海南实现一个历史性突破。那么从过去只能维修飞机船舶，那么现在扩展到了海洋装备。那么油田装备是典型的海工装备，那实际上是填补了海南油田装备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业务的空白。那这也标志着海南其实从传统的船舶维修啊、飞机维修啊，延伸到了油气开采装备的维修。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业态，也是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也证明了是吧，在海南开展海空装备产业维修，包括在这基础上面形成的衍生产业，那么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可能。
0: 一方面是维修的这个区域范围变大了，保税维修从原来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变成了这个海南全岛，还有这个维修的设备的业务的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其实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拥有着非常广阔的海洋油气与航运市场，大量的海上装备呢其实都需要定期的去维修的。那接下来也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东南亚海工装备维修市场的格局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1: 对，您说的特别好。实际上这一次这个海南承接的这个油田装备的维修，其实目标客户也是东南亚，来自东南亚的一些企业的这个海工装备的维修。那其实东南亚的这个海洋油气啊，包括航运啊，这些产业是比较旺盛的。因为这个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周边有很多的这个港口，也有很多的这个海船舶呀，包括一些海上装备啊，尤其勘探这些装备啊，这方面的话呢，应当说的话呢，这个整个东南亚地区海洋油气开发和海上航运的产业是非常旺盛的。那由此就催生出来，包括像海上平台、这个钻井设备，那么还有各类大大小小的各类船舶，这样一些维修的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市场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呢，从这个海空装备维修来看的话了呢，这样一个业态来看，目前的这个整个东南亚的海空装备维修市场呈现以新加坡为核心，那么周边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这样为配套的这样一个格局，而且的话呈现了是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那主要体现为什么呢？新加坡，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传统的发达自贸港，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新加坡还是这个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的地方，那么每天有大量的往来船舶，那么所以新加坡凭借多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包括大型干船坞，还有这个国际船机社的这种认证，还有整个海工装备维修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新加坡它实际上占据着海工装备的高端的维修，那么包括重大检修的这样一些核心领域。

0: 比如说新加坡比较有名的企业，有一个企业，我注意到它最近合并了，盛科海事和宝玑海事，合并以后叫，海霆。那么这是一个新加坡的海工巨头，它现在已经承接了，高附加值的那种复杂的海工装备维修项目，而且的话呢，应当说的话，他们这边的这个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种积累也非常丰厚。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常年处在一个，这个船坞档期非常紧，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产能是高位运行，那一相应来说的话，它那个维修的报价就很高。那当然的话呢，除了新加坡之外呢，你像印尼、马来西亚、越南，他们也有一些本土的这样一些海工装备维修的能力。但是呢，他们这三个国家呢，他们整体的技术水平要和新加坡存在着明显的代差，所以呢，他们承接的这种维修呢，主要是一些船舶的日常维修保护。对于大型的海工装备维修啊，包括核心精密件的这种维修啊，还是需要送到新加坡。那么他们这几个国家也缺少本土的那种，海工装备的大修的资质，以及相应配套的这个产业体系。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呢，东南亚市场它是有分层的，基本上是那些高附加值的、高难度的、高技术密集度的这些海工装备维修，还是集中在新加坡。但是呢，他们的价位比较高，那么相应的服务费用也比较高，而普通的维保呢，基本上是散布在东南亚各个国家，但是呢，他们这种维保就比较简单，那么基础的这种维保可以，那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市场空白，就是对于中间价位的中等复杂度的这种海工维修的这个市场，实际上是存在一个空白，那这个缺口。我想的话应该也不小，虽然我没有做过测算，但这个缺口是不小的。那实际上，我想海南呢，下一步实际上是可以瞄准这个市场。这次海南承接这样一个是吧，海上油气这个装备的这种维修，其实也是有瞄准这一个缺口的意图在里面。
1: 您刚才提到，现在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核心海洋装备维修中心。那您觉得和新加坡等这个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相比较的话，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它的这个核心政策优势还有区位优势，又都能够体现在哪里呢？
0: 从这个如果和新加坡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在高端海上装备维修方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达不到新加坡的水平。但是呢，我前面讲了，其实因为这个东南亚市场明显存在着一个中间的中等水平的这样一个，不论是这个是吧，就技术密集度啊，还是这种中间价位的这样一些市场啊，还是技术复杂度的这样一些这个中间市场啊，其实海南是有发展空间的，因为从政策层面看的话，海南已经实现了全岛都可以开展，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那其实的话呢，我们的境外的企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企业，他们如果需要这些是吧？这些需要开展保税维修的这些产品、这些装备，是可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的。那么再叠加上海南的税制的安排。因为海南的税制安排，目前来看的话呢，企业所得税和这个包括免征关税，也包括我们的是吧，整体上这个税制安排，综合成本来看，还是和新加坡有一比的。虽然说我们说不能完全碾压新加坡，但是呢，我们的优势也是有的。那再加上的话呢，海南现在开放了这个保税维修的商品目录。那么封关的时候，海南自贸港去年封关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海南自贸港进口货物例外清单、例外措施清单里边，明确了有38个税号的这个商品允许两周在外保税维修使用。这其实是为将来开展包括油田装备、勘探装备，也包括一些船舶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其他领域的这样一些设备，开展这种清单式的这种保税维修，相当于是开辟了这个政策的这个口子。那么从政策层面上讲，海南具备了争夺东南亚市场的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从区位上讲的话了呢，海南是处在一个泛南海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在南海区域，整个南海范围之内，那么各个油气田的作业区域内，距离海南的海上航程要比去新加坡要近。这个是一个是吧？我们知道在南海，有很多的油气田，那么这些油气田的装备，如果运到新加坡，它的航程要 明显要长于运到海南来。所以从这个海空装备的维修的这种地理上看、区位上看，海南也有一定的条件。那么再加上我们海南，除了我们可以是吧，用使用进口的这种零部件来去开展保持维修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国内国产的零部件来作为补充。那显然国内的零部件的话，这个产品质量也在提高，那么而且供给量很充足。相对来说的话，在保持维修使用的这些零部件的话，其实成本也更低。当然的话呢，新加坡的优势也很明显。前面我也讲了，它的技术积累啊，它的产业积累啊，特别是它在国际认证方面的积累，目前海南与它进行抗衡。但是呢，作为终端市场，海南是有足够的条件，承接来自新加坡的中等复杂度的海空装备的维修的业务的溢出，从而和新加坡形成一种差异化的互补。
2: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的时候，其实也就提到了这个全岛封关之后呢，海南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这也就是这个区外保税维修。那您刚才其实也说，我们的保税维修的区域现在正在逐渐的扩大，那您觉得以后能为企业降低多少成本，它的这个海南的保税维修的吸引力那又是如何来体现的呢？
0: 从成本上讲，这个绝对值不太好测算，但是呢，我们把保税维修从过去封关之前只限于海关监管区里边扩展到海南全岛，这实际上是让企业在选址上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它不用在那个特定的海关监管区内来选址。那从这个企业的这个用地成本，包括厂房建设成本，那么包括这个像搬迁改造成本这些方面，实际上是降低了企业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成本可能是需要具体测算，但是我没有具体测算这个值，但是从总体上看，我相信这个成本会这个影响会很大。而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封关以后呢，因为全岛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也就意味着说，相应的保税维修企业，具备资质的保税维修企业是可以利用自己自有的厂房，不需要搬到自贸区，也不需要搬到海关指定监管区。那其实那从这个成本上讲，它就会降低了，从这个用地成本啊、厂房成本啊，就降低了很多。那再有的话了呢，因为如果涉及到使用境外的这种设备，包括原材料，那这全程保税，包括境外代修的设备也是保税进来，那么从而的话呢，免于这些进来维修的这些装备以及所用的零部件这种是吧？这种税收，包括增值税、关税这一块的这个税收的节约，也不需要交保证金。是吧？这一块税收的节约，这块大致上可以测算出来，估计能在20%左右。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这次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有利于在海南保持维修业态，能够全面发展。这是从这个我们从成本来看，降低成本以后肯定会有利于海南的保持维修业务的全面发展。那么它的吸引力，我想其实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些重资产的这些装备需要维修，这些维修的话它需要很大的车间，需要一些重型的吊装的设备，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是全岛放开了，就任何地方都可以，那所以很多的符合资质的企业就可以什么利用那些临港的厂房，那些什么临港的经济区来去什么呀，来去开展保持维修的业务，而不需要重复建设。这样的话会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个是吧，节约了这种巨额的基建的投入，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吸引力之一。那再有的话呢，这个整个保持维修业务在海南实行电子账册的监管，电子账册监管的话它的流程就很简单，而且这种监管模式就非常适配于那些包括油田、大型海控装备这种体积大、转运困难的这个特征，因为它只要账册登记账册就可以，它不需要海关指定的是吧？指定区域或者指定的这个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它只要登记账册，海关能够通过账册监管就可以，而且是电子账册就可以。那么再有的话了呢，通过保持维修的这种全岛放开，那实际上是可以吸引这些保持维修企业。取来自全球的保持维修企业在海南来去拓展业务，那么相应来说的话也会吸引一些中小企业参与到这里边是吧，保持维修的相关业态里边来，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助于形成以这个海工装备维修为业态核心的这样一个保持维修的产业集群，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对企业的吸引力。
1: 这个地域方面选择更加的灵活，而且你也提到这个电子账册监管方面也更加的开放。但是我们说这个当前海南保税维修它的这个布局现在主要是集中在杨浦啊、海口啊这两个区域，那您觉得这两个区域在发展海上装备维修上应该如何的去进行错位发展，从而形成互补呢？
0: 海口和杨浦其实它两者的在保持维修的业态分布上面是有差异的。杨浦呢是海南最大的深水港，它依托它的深水港的自然条件以及它临港的重化工装备的配套设施，那么它是可以重点做船舶、海上平台的检修以及这个平台的改装业务，那么同时也可以承接那些服饰的生产的储卸油的这样一些装置，那么也包括钻井平台的维修，那所以这是它的特征，因为它是最大的深水港。那同时的话呢，我想的话，它的这个可以发挥它的这种像深水码头啊，包括它有重型的吊装设施啊，在大件转运上面有优势啊，是可以开展一些远洋船舶呀、海空平台呀，还有这方面的维修。那么主攻这种大吨位的重体量的装备维修。这是杨浦的特征。那海口呢，它是因为海口虽然也有两个港口，但是海口的港口的条件包括秀英港包括新海港，海口的两个港口主要的两个港口它其实不具备杨浦的这深水港的那么好的条件。但是呢海口是可以，因为它海口是海南省的省会，又是这个海南省主要的科研单位所在地是吧，基本上主要的科研平台都在海口。那所以海口就可以依托自身的这样一些条件，可以重点关注或者重点开展那些海工的精密装备，包括一些海洋勘探的装备，还有一些风电的核心部件，就是那个可以在是吧，可以在海口的港口进行装卸的，或者说通过杨浦转港过来，但是通过一定的陆运是吧，能够实现这种衔接的这样一些部件的维修。那么也可以用好海口现有的这个政策，包括海口现有的这种技术条件，开展这种是吧保持维修的业务。当然的话了，海口还什么，还是海南省的这个主要的机场之一，就是在美兰机场，也是在海口。那所以呢，除了海工装备之外，海口还可以发展包括航空维修的，进口飞机啊什么，包括飞机的这种那个维修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精密仪器的维修啊，还有一些零部件的拆解、检测这些业务。也就是说海口除了做这种维修设备之外，它的很重要一块业务是在哪儿，是在检测是吧，校准技术服务是吧等等这些方面。这样的话呢，它和杨浦就可以形成一个互补，涉及到这个装备的本体，包括船体呀、啊、包括平台呀、啊、等等这样一些海上平台等等这些维修呢主要是在杨浦。那么核心零部件包括需要检测的、需要研发的、需要技术服务的这些可以什么？可以一部分转移到海口，那从而实现两地之间的这种有机协同，而且的话，两地之间的话呢，可以差异化发展，也避免是吧陷入到这种恶性竞争里边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李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北部、东海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1: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0: 啊，
1: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它有做的好与做的差的区别罢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说愿意留在海南去继承这种传统的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在发展当中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机会甚至走出海南去寻求其他的发展之路。那您作为海南东方四更的这个年轻人，您当时是怎么想着说我一定要继承家里面的这门手艺啊，为什么会坚定的选择这条道路呢？
1: 我家里面呢，我就一直做的相关的就是厨师啦，我还是国家中级厨师，也很热爱餐饮，然后呢很喜欢吃这个菜。我最早的创业我是做的大排档，因为太喜欢吃这个菜了，我经常叫我父亲做，后面我就跟父亲在学完了之后，到最后我父亲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门事业来做，我说可以，我就跟父亲一直在学习这个事情，做这个菜。
0: 所以说这个爱好啊，从小的这种喜爱的驱动
1: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喜欢一件事情才能真正的把它做好。
0: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您觉得踏上这条路对吗？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1: 辛苦肯定有，但是自己选的路我本身就喜欢吃，然后也喜欢各个地方的美食，而且这也是属于我们，因为我在三亚做了很多年的餐饮，很多人来到三亚他对海南的印象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本地特色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很符合海南，所以我也很愿意，不管再辛苦我也很愿意去推咱们的这个产品，让更多人知道海南。
0: 对，您曾经在三亚的这个生活经历也是感受到，有些朋友到了海南也许并不了解海南当地有多少就是特别代表性的这种美食哈。
1: 特别是东方，我还是个身为一个东方人，很多人提到东方啊，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哎，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0: 对，我觉得近些年啊，海南的这个美食的名气名声越来越大了。
1: 是的。
0: 那比如说您日常接待食客，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慕名前来啊，专门为了吃这口来到海南东方？
1: 是的。
0: 您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
1: 确实，而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0: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1: 对对，
0: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1: 是的。
0: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家乡美食的信念吧，对这个美食，对这道菜的热爱。
0: 那未来您会不会想着去带动更多的朋友来，也来从事您的这项工作，然后也许在未来啊，工作时间久了，也是去发掘和培养更多的这个手艺的传承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1: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善的流程，其实有很多朋友，不管外地的本地的，很多朋友都来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0: 你也有压力，
1: 他砸了自己的招牌。对，
0: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1: 对，
0: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1: 对，它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他不听我们。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0: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1: 对，而且改变很大。
0: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这样您才能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1: 对， 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0: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啊。
1: 对，
0: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打破一些它原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因素。
1: 对对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坚持啊。
0: 这种坚持和坚守啊，也确实是保持这个烤乳猪最正宗的风味。也是您对于自己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坚持严谨的态度吧，我觉得。
1: 对。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 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毫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 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祭祖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重要的这种文化的属性，寄托着乡愁，同时呢也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这种延续，所以说它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下去。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知道您也是开实体店呐，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会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我父亲就说哎，一拍板，那时候反正也天天爱吃，如果不行就自己吃咯就开了店了。
0: 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开大排档啊，之前的从事餐饮的一些经历，也算是为开烤乳猪店打下了基础啊。
1: 是的。这个菜呢，它在东方它是很有认知的。我们这个菜本身它的价格不便宜，一只猪合到差不多800块钱，
0: 成本非常高。
1: 才4斤，
0: 嗯，
1: 啊，对，才4斤，一斤的话198，你就200块钱了，一斤猪肉200块钱、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在三亚开店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游客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你凭什么你能够一斤乳猪能卖到20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跟客人来，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咱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成本在哪里。经过了半年多一年的淡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客人的，然后亏了半年，那时候都借钱发工资了，才慢慢哎，转好，从一天烤个2-3只猪，到一天烤5-6头，再到一天烤70-80头，再到现在很多家店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哎呦，这个。

0: 这个过程我听起来确实是让大家去接受它啊，起步的这个阶段非常的艰辛不容易。
1: 对对，
0: 因为原来我想象的就是说最开始开店那可能是一些管理经验啊，或者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听起来其实先让大家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一年的时候，那大家对他认可度不高，可能购买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过灰心呢？因为我听见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断的坚持，然后大家认可度不高，这个收益又可能最开始还在亏本。那您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想过放弃？
1: 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是出来社会比较早，受的这些
0: 挫折比较多，
1: 挫折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对，韧性。
0: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看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因为大家合作等等？您觉得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1: 一个呢是很多游客来呢喜欢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用好的东西吧，我们就算一天卖两三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吃就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0: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1: 对，而且这也是能得到很多本地人认可的原因吧。
0: 那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这道非遗美食的认知，您觉得这些年产生过一些变化吗？是否也是会对经营和制作这道美食去增长很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多的感触呢？
1: 我们其实依旧是热爱，然后呢更多的变化可能就是我们从一个手艺人变成一个门店的经营者。我从一个手艺人变成经营者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海南的美食，可以想把它做的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哎，我能不能靠这个东西而养家糊口，就是挣点钱。从变成一个经营者，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0: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做大，然后一步步的成功，也是给了您底气。
1: 对对对，
0: 站在一个经营者发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也不止一家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烤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一套标准下来，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每个师傅都是要总店培训完去到各个分店，然后呢比较麻烦呢可能就是我要巡店，在各个店转，然后要找不同的陌生人去帮我们试菜。对，我们经常会做抽查，
0: 各个分店他也会根据这个客流量啊，需要每天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量增加人手啊。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也挺花心力的吧。
1: 跟很多饭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他的东西出来好坏在人， 你像很多的餐饮门店，它只需要我把东西归

0: 放化流程化就可以了，师傅进去炒，他炒出来的味道最多就差个5%到10%。但我们这种一旦师傅把控不好，它的味道可能差了就是到50%了。
1: 嗯，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0: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开更多分店的原因。很多人叫我们去做连锁呀，很多外地的大公司说帮我们做连锁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它会失去掉这个菜它本味跟它这个品牌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1: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0: 是的，
1: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推广，您还有一些进一步具体的规划吗？或者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渠道啊，让这道美食能够走出本地，走出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0: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烤乳猪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的。
1: 嗯，
0: 只有越来越多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1: 哎，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想法啊，真的都挺关键的，因为也是希望通过烤乳猪被大家认可之后，那么在您的店里啊，再集合海南其他更多的美食的风味啊。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不管是出差呀、啊、自己游玩，哎，我觉得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啊，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会经常有那种惊喜，发现哪儿，哎，我说这个美食真好吃啊，就应该大力的推广。嗯，我觉得海南的美食太丰富了，所以说您现在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坚守了您的这个最正宗的这个烤乳猪的手艺之外，还要把更多海南的美味通过您的店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常值得去经营的这个事业。另外呢，您还谈到说以后希望在烤乳猪的这种传承的教学方面能够有所探索哈。嗯，也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希望大家更多人去从事的吧。也许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普及这道美食，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这道美食它的制作它的珍贵之处，也许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未来哈积极的加入到这个传承学习甚至推广的工作当中，那么对于这项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也会让您投入更多的精力吧，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对您来说。
0: 是的。
1: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哎，黄先生再见。
0: 感谢。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